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留言互动，也可以拨打96-1024来找到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省内的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还有邯郸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将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地区是多云见晴。天气方面，石家庄多云转晴，17度到28度。
0: 是的，这个五一假期刚刚结束了啊，当然这个保定和邯郸的小朋友还在度过愉快的春假呢。我们也来这个展望一下下一个假期，端午节假期也已经在路上了。端午假期6月19号到21号放假，一共是3天的时间，不调休不补班。
1: 是，
0: 所以你看今年还挺舒服的，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小长假。
1: 关键是不调休不用补上班，
0: 对，
1: 你觉得这个还是挺舒服的哈。
0: 对，说到这儿也提示一下大家，这周六是正常上班的啊，这周六是要补班的。
1: 你代替所有老板给大家下了通知了。
0: 是，千万别忘了这事儿啊。当然我们说今天早上大家都没忘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来参与我们的早安奶茶。我们这个节后又开始了新的玩法，今天是什么呀？看插图猜课文。我们今天啊，这个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点进去有一个短视频，这里边啊有5张特别熟悉的课文插图，这些课文都特别经典，都是80后90后我们小时候学的课文，而现在呢我们的孩子也在学这些课文。我们看看大家留言，特别有意思。婷婷看风景说了，说我要答题，让我们荡起双桨，司马光砸缸，雪地里的小画家啊，然后呢他说今天啊我觉得这个互动特别有意思，说跟孩子有互动，说非常好，送孩子上学路上很愉快，说那个祝节目越来越好，最后那个我想要黄金小马，哈哈哈
1: 跟您说，只要参与我们的早安奶茶就可以来自动获得抽奖资格。有朋友说了，说那我要答不对怎么办呢？其实您只要回答了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系统当中了，而且您现在进来之后会发现好多朋友都已经回答答案，您都能看到。
0: 对，
1: 您只要验证一下别人回答的对不对，
0: 也可以参考一下，
1: 然后给您一个参考就可以了。
0: 对，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答题了、
0: 是的，
1: 然后您来留言。
0: 对，5308还说了，说我们家一年级的小朋友一眼就看出来了，雪地里的小画家。
1: 哎呦、
0: 对，因为这篇课文是一年级的课文啊。他说看来孩子学的还挺扎实，送他上学路上还能考考他。还有5566说了，说这个我是龙窑树人实验小学的李肖科，说我也能猜出来画杨桃啊，火烧云啊，让我们荡起双桨，很多篇课文。还有2277说，哎呦，今天这题是8090的回忆啊，说我也帮孩子答一个，说这个孩子呢每天也会督促着我答题，说孩子也特别爱听，今天这题孩子也会啊。
1: 是，
0: 所以如果你猜不出来的话，今儿你就求助孩子就行了，孩子一定能答出来啊。这个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来答题。早上的时间啊，我们也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五一假期。五一假期呢，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
0: 截止到目前，全国31个省份 GDP 数据已经发布了，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的 GDP 突破了万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
1: 再来关注消费方面。截至到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0: 4月份中国。

0: 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
1: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闭幕，本届展会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教育方面，我们来看福建泉州教育局昨天就学生走路玩手机被劝退一事发布了情况通报，第一时间责令学校停止执行不当处置意见，已经对学校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并督促指导学校全面整改。
1: 针对最近网络上对于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康某某相关的学术论文图片及数据存疑的反应，5号中山大学发布情况说明，学校高度重视，现已启动调查程序。
0: 再来关注交通，今天起北京各主要路口路段将增设执勤警力，持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劝导纠正与执法力度。
1: 日前西延高铁接入西安东站，西安到延安的高铁运行时间压缩到1小时以内。
0: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以色列消息人士昨天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昨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的汽车关税威胁回应称，美国无法自行提高关税，欧盟已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
1: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以及越南高级代表团定于5月5号到7号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
0: 再来看世卫组织昨天表示，大西洋一艘邮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疫情，已经导致3人死亡，初步推测感染者登船前已经感染，但不能排除船上的人际传播的可能。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16决赛当中，中国队是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1/8决赛，中国队将迎战罗马尼亚队。
0: 再来关注网球，2026年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逆转战胜对手，取得开门红。
1: 来关注影视方面，截至到5号的19时53分，2026电影《五一档》的总票房突破了7.5亿元。
0: 再来看谢娜成都首场个人演唱会昨天晚上进行，嘉宾阵容堪称豪华，与李小冉合唱《心愿便利贴》，与林志颖合唱《17岁的雨季》，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还有何炅现身观众席。
1: 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早安心语，不必纠结完美，只管勇敢启程，不用等万事周全再出发，先迈开腿才能一步步走向更好，不拖延不内耗，先行动再打磨，允许偶尔迷茫，也接纳暂时的笨拙。节后上班第一天，愿你先完成再慢慢的趋近完美。
0: 心愿便利贴，来听到这首歌。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你最喜欢苏东坡的哪个作品呢？
3: 我最喜欢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你呢？
2: 我最喜欢苏东坡的东坡肉。
4: 苏轼，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治水大家。说到东坡肉，很多朋友嘴角都会留下不争气的口水。但是在宋朝啊，由于养殖技术不发达，以及缺少科技与狠活的调料，猪肉虽然便宜，但是因为有一股怪味儿，所以有钱人不吃，没钱人嫌弃。直到苏东坡在徐州做官的时候，帮助当地的百姓解除了水患，于是百姓们送了他大量的猪肉和黄酒。苏东坡没有拒绝百姓们的好意，在炖肉的过程当中加入了百姓送给他的黄酒，没想到这个办法直接去除了猪肉当中的怪味，并且肥而不腻，酥香味美
5: 啊，真香啊。
4: 之后苏东坡就把这些猪肉回赠给了百姓们，所以最早的时候啊，东坡肉叫做回赠肉，经过后续的改良才有了现在的东坡肉。那么说到苏轼、苏东坡，你还能想到什么呢？
3: 朗读并背诵全文。
0: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6: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6: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

0: 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是的，遇见夏天啊，现在已经立夏了，天气呢也逐渐热了起来，像今天最高温度省会石家庄有28度哈、啊、但是也提示各位，今天预报有一些城市也是要下雨的。今天预报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还有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的时候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早间出行路上，大家看到的一些路况啊，还有需要帮忙的事情，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刷新省内的消息资讯。首先关注省内时政方面，石家庄市领导干部5月7号接听12345热线安排出炉，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30分，井陉县县长赵振国、高邑县县长张辉、裕华区区长白玉春接听热线，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新乐市市长葛立强、赵县县长杨云龙、鹿泉区常务副区长韩翔接听热线。
0: 再来看石家庄全力提升互联网医院便捷就医服务。截至目前呢，石家庄全市一共建成了24家互联网医院，在线咨询60多万人次，累计接诊超过7万人次。
1: 来关注教育方面，河北省教育厅官网正在公示拟推荐应急管理大学增设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5个硕士学位授予点。
0: 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5月份全省将举办学生劳动技能竞赛，其中中小学组比赛将于5月30号到31号举行，比赛按学段设5个组别，小学低年级组、小学中高年级组、初中组、高中组和混合组，本科组和高职高专组比赛呢将会在5月22号到24号期间举办。
1: 来关注出行方面，从5月19号起，京张高铁北京北站到崇礼站之间沿途各站点将试点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骑行爱好者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完成服务预约付费之后呢，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
0: 作为现行石家庄地铁1号线的西延线，1号线三期工程建成后，将实现石家庄中心城区和鹿泉区上庄区域半小时互通，计划今年年底通车。那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呢，将会在27年建成通车。
1: 来关注一下五一的数据，在携程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度五一出游总结报告当中，邯郸强势上榜深度文化游热门目的地全国前10位，和成都、西安、洛阳、北京等历史名城并列。
0: 本周这个也提示各位，上班时间有变化啊，五一假期结束了，节后回来是需要补班的，这周六是个工作日，别忘了。
1: 刚刚度过了立夏的时节哈，但是气候学上连续5天平均气温在22度以上才表示夏季开始。按照这样的规定呢，河北省一般要到5月中下旬才从南往北进入夏季。
0: 本周花粉浓度预报发布了，5月6号到7号，也就今明两天呢，河北北部、陕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4级。5月8号到5月11号，河北北部的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依然是处于高等级的。五一假期结束了啊，下一个假期端午假期再向我们招手，6月份了，6月19号到21号。但是在这期间啊，这5月份也有很多温暖的节日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这周日近在眼前的母亲节。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最近也在忙着，哎，给妈妈准备礼物啊，精心的准备一些惊喜。
1: 对，有时候其实大家要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妈妈哈，平时为我们操劳半生、永远事事逞强的妈妈早已经在悄悄变老。比如说嘴上呢永远挂着说我没事儿，我都挺好的，但是我们会肉眼可见岁月在他们脸上留下的痕迹，包括呢在家里做饭站一会儿腰酸背疼的，晚上辗转难眠睡不踏实，白天也会浑身乏力没精神，一到换季手脚冰凉，动不动还出虚汗。这些不是小毛病，而是岁月日积月累熬出来的年老体虚、气血亏虚导致的。
0: 今天啊，我们给妈妈带来的孝心礼物哈、啊，不是什么花哨的礼物，而是她真正需要的， 实实在在的帮他补回气血底气的冬至子时阿胶浆的高端礼盒，专门为妈妈量身打造的贴心之选。它不是嚼着吃的那个阿胶糕，它是直接喝的阿胶浆啊，琼浆玉液啊，就是液态原液，不用咀嚼，小分子精华更好被身体所接纳，温和的滋养肠胃，中老年虚弱体质喝着零负担，不滋腻不燥热。而且这个方子呢，也是传承了明代景岳全书400年的经典调理古方，甄选的冬至子时阴极阳生之时炼制的贡胶级的好胶，又搭配了多重温润的草本配伍，滋阴润燥补气血，但是不上火，能够循序渐进的温和的帮妈妈调养身体。
1: 每一只都是独立包装20毫升的小规格，开盖即饮，口感很温润，包括在居家的时候出门携带都很方便哈。坚持喝就能够慢慢的改善气色，提振精神。母亲节专属暖心福利，48只的高端礼盒原价是369元，今天我们感恩特惠只需要329元。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而且在活动期间啊，购买千年汉方全产品累计满299元还能参与幸运大抽奖，趁着过节啊，赶快买来送给妈妈，尽尽孝心。
0: 是的，除了内在调养呢，我们也要这个心疼妈妈的辛苦，帮他们去缓解一下常年劳累带来的各种身体不适。哎呀，浑身酸疼啊！今天回复给力，有科爱元素的小玉兔迷你筋膜枪哦，这个东西非常实用，不是说只有健身人士才用筋膜枪哈。你就想吧，这个妈妈啊，包括这家里的长辈，经常这儿疼那儿酸的，帮他们去放松一下，按摩一下，这个特别好，就是它是一个超轻迷你机身，整机才190克，比手机都轻，就比口红稍微大点儿，所以很方便啊。小身材，但是贼有劲儿，自带天然金丝玉石按摩头，一边按摩养筋膜啊，然后呢，一机3头4档位，肩颈、腰背、腿部酸疼都能帮你去缓解，不用花大价钱按摩，在家随时就能够做专业的放松，原价386，乐商城母亲节特惠269就能到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送给妈妈一身轻松和健康。
1: 另外，关注完妈妈的内在健康，也要为她添一份温婉美丽了。河北音乐广播溯源日这次呢，会走进中国珍珠之都诸暨，携手天使之泪带来多款精致的珍珠饰品，产地直供，专属溯源福利价，而且看直播还有机会来获得珍珠的胸针，诚意满满哈。今天下午的3点钟提前带大家沉浸式看场地，现场取珍珠，提前解锁天然珍珠浪漫。同样回复给力，提前锁定预约专属溯源直播吧。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前阵关于广东人用开水烫碗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人就开始琢磨呀，这餐前烫碗到底是杀菌还是心理安慰呢？划重点，温州消保委实锤实验结果，100摄氏度的水烫30秒以上，细菌的去除率显著达到有效消毒；60摄氏度以下的水温烫1分钟，约等于白忙活。餐厅的真实场景往往是提供的热水多为70到80摄氏度，那倒进常温的碗里秒降温。多数人烫碗呢，只是晃个5秒钟，这相当于给碗洗了个冷水澡。
1: 既然烫碗没啥用，那为啥还要坚持呀？
0: 其实这波操作暗藏3个实用功能：物理去污术，冲掉碗边的浮尘，洗洁精残留，肉眼可见的脏东西先拜拜；心理安慰 buff， 仪式感到位，吃着更放心。
2: 对，
0: 预热餐具，冬天烫碗能让热汤保温的更久。如果餐厅的水温不够，教你一招进阶烫碗术。倒热水之后啊，咱们加一勺白酒，酒精浓度要大于等于50%，摇晃碗具15秒，让酒精充分的接触碗壁。倒掉之后呢，用纸巾擦干，物理加化学双重去污，最后灵魂拷问、你平时吃饭前会烫碗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3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

0: 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0: 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非常有意思，我们玩了一个新的游戏啊，是看插图猜课文。这个特别适合上学路上啊，家长跟孩子一块儿来猜，因为这些我们选的这些插图全都是经典课文里面的那幅插图。
1: 对，
0: 哎呀，就是很多80后90后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学有这几篇课文，现在我们的孩子上学了，这些经典课文依然他们也在学哈。
1: 对啊，
0: 然后我们今天早安奶茶里面很多朋友留言答题，哎，我看手机尾号1963这位朋友说，好熟悉的画面啊，说你别说，以前这教材画面真的挺漂亮的。是原来上课的时候不注意听讲就经常把那个插画上边就是给人家描描画画，记得吗？
1: 对。
0: 还有这个4825这朋友说了，说我们家儿子刚学完画杨桃这篇课文，说他都没看图片，刚刚听主持人一描述他就秒猜出来了，说我作为老母亲我甚是欣慰啊。这个是2年级的一篇课文哈。
1: 对，
0: 而且我真的啊，我小学阶段学过的课文当中我最喜欢的一篇就是画杨桃。哎，我觉得这篇课文跟其他课文都不一样，就是他教会了我看问题的这种角度和思路。他会当时经常就是学完课文之后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篇课文教会我们什么道理，记得吗？
1: 对，总结一下他的中心思想。
0: 对对对，就是同一个事物不同角度看是不一样的嘛。
1: 对对，
0: 哎，现在想来都觉得很有哲思哈。
1: 所以啊，大家在参加我们这个早安奶茶的时候看到这几幅图画哈，如果您要猜不出来不要着急，果断的求助孩子，孩子真的能帮上忙的啊。
0: 是。
1: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能进入到我们的游戏页面了。看插图猜课文，有机会赢黄金。
0: 是的，我们再看看3765这朋友了，说了哈，司马光砸缸啊，这特简单，这个都能猜出来。然后他还猜了一个天狗吃月亮，不是你这火烧云，你要猜成海上日出也就算了，你是怎么猜成吃月亮的呢？啊，那太阳跟月亮，那不应该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吗？
1: 也没天狗啊。
0: 是啊，包括我们今天那个雪地里的小画家，那个好多朋友猜错，猜成那个小马过河。
1: 对
0: 啊，因为他都有一匹小马啊。但是不一样的是，雪地里的小画家除了有小马，还有小鸡，有小鸭，有小狗。我记得当时那课文也是写的特别好，就是下雪了是吧，什么小动物都出去，什么小鸡画竹叶，小狗画梅花啊，他们的脚印是什么样的形状啊。
1: 对，
0: 第一题大家都猜出来了，
1: 毫无
0: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没有争议啊。
0: 对，没有争议啊。这个海面这个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相信这五一假期可能去北京的朋友也会去北海公园去打个卡哈。
1: 对，都会带着孩子去
0: 划划船，
1: 跟着课本去旅行嘛。
0: 是的。所以各位啊，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今天我们看插图猜课文，看看您能猜出来几篇课文啊。直接在评论区答题，只要答题就有抽奖资格。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在这个假期哪些朋友又中奖了呢。
2: Hello, 你好，假期愉快。然后那个今天正好因为我值班，抽一个我们的幸运听众吧，然后我看到您的那个那天的留言了，恭喜您中奖了，然后送您一个奖品，我们的黄金小马。
3: 好的好的，谢谢。
2: 但我感觉您挺淡定的啊，
3: 内心很激动、但是吧压抑一下。
2: 我看您电话是邢台的。
3: 对，邢台是宁津县。
2: 您贵姓啊？
3: 免贵姓王。
2: 有没有想到过自己会中奖？
3: 没有想到能中奖。平时节目是每天都听，上下班路上每天都听。参加活动是正好周末带孩子出去玩，孩子听到了，孩子说他想参加，我们俩就一块儿打了打。

0: 还挺有意思。
1: 孩子多大了？
0: 孩子1年级。
1: 还小。
0: 对，但是就是咱们这段时间的互动的话，你像猜谜语啊、猜成语啊、猜那个卡通的那个交通工具啊什么的，他都挺喜欢，那个都能参与进去。

0: 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今天我们还是看插图猜课文。我们手机尾号3603这朋友刚留言了，说我们家姑娘光听主持人描述就猜出来了，第三题是那个雪地里的小画家，说有小马，有小鸡，有小鸭，有小狗，那是什么插？那个插图是哪篇课文啊？
1: 很厉害啊，因为这个题目是今天答错最多
0: 的
1: 朋友。
0: 哎，对，还有就是那个火烧云，好多朋友答成海上日出。我们刚才有位小朋友也特厉害，说那不是海上日出，海上日出那个插图旁边有一艘大船，说这个是火烧云啊。对，说当时说太阳在黑云背后放射光芒嘛，给黑云是镶了一道光亮的金边啊，这火烧云日落。晚霞的那个场景，哎，您可以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去看插画猜课文赢黄金小马吧。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

0: 前，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古人太酷了！
6: 洗澡乌龟跌倒，下洗澡。
7: 炎炎夏日，一天不洗澡那是浑身难受。古代条件有限，那古人多久洗一次澡呢？根据东汉《说文解字》当中的记载，沐濯发也，浴洗身也，洗洗足也，澡洗手也。也就是说，古代的洗澡其实就是洗手加洗脚，而古代的沐浴才是真正的洗澡和洗头。在古代呢，沐浴不单单是卫生问题，更是一件关乎礼仪的大事儿。诸侯见天子之前要洗澡，贵族祭祀祖先要洗澡，孝敬父母要给他们洗澡。而为了让官员们勤洗澡，汉朝还推出了洗澡假，规定每工作五天就能放假一天回家洗澡。到了宋朝，公共大澡堂诞生了，于是老百姓们也实现了洗澡自由。与公共澡堂一同出现的还有职业搓澡人，这在古代叫做开背人。到了元明清时期呢，洗澡的花样也是越来越多，像什么按摩呀、修脚啊、品茶呀，可以说是一应俱全。而沐浴这件事儿也逐渐成为了人们日常当中的生活方式。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8: 话题只说热点，
9: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9: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8: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10: 我微信上面清风明月朋友留言了哈，说刚刚猜这个课文插图呢。他说我记得当时我们学司马光砸缸那一课的时候，说我记得我是80后，说我那会儿学的是白话文，说现在孩子们学的是文言文，说火烧云那一课我现在都还会背呢。
11: 哎呦，
10: 厉害厉害。唯一就是什么呢，您答题没找对地儿啊，您得回复早安奶茶到我们的有奖互动帖里面去留言，您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啊。回复早安奶茶去里面评论区留言，我们每天送一匹黄金小马，也许就抽中您了。
11: 哎，这个五一假期您到哪儿去旅游呢？接下来这个周末周六是要正常上班的哈，但是也提醒朋友们，朋友说这假期过得太快了，
10: 是
11: 感觉没休够，您别着急，因为马上端午节是6月19号到21号，会放3天假，而且不调休不补班啊，所以还是会有一点小期待的。这个五一假期呢，很多的宝藏服务区啊，让大家有了出行的新体验。尤其是自驾出行的朋友会发现，高速公路的服务区不只是以往的什么上个厕所呀、吃个饭啊，变得越来越好玩了。你比如像重庆的大足石刻服务区，里面浓厚的石刻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而且呢还有500平米的一个 LED 巨型的一个屏幕，演绎着世界文化遗产的千年神韵。包括呢还有什么这个双桥舞狮、杂技、地方歌舞、非遗表演等等，在这个服务区轮番登场，让游客到这儿都纷纷驻足哈，感觉到了服务区都不想走了。
10: 是，还有就是在沈海高速福泉段的一板服 务区，这儿有什么好呢？这儿有电影院啊，这电影院排片排的还挺满的，吸引了很多停车休息的游客。很多人说啊，趁着汽车充电的档口过来，顺便在这儿看场电影，而且里面环境挺好，观影效果也不错。还有就是在咱们身边啊，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在这个五一假期也是屡次登上热搜，这是全国首个长城主题的服务区，把长城的13关、经典诗句、长城文化墙等一些古城元素融入到了建筑和装饰当中。你歇脚的时候，你能沉浸式的体验一下长城文化。而且除了传统的餐饮、购物、如厕这些基础服务功能之外啊，这个服务区还新增了游客服务中心、主题酒店、休闲区等多个功能区。
11: 这个五一锦州的市委大院也火了，而且呢在这个门口哈 LED 打出了免费停车广告，登上热搜了。在市委大院当中，335个泊位、开放卫生间啊，包括有专人引导等等一些便民服务，被大家称之为烟火气儿和人情味并存的暖心操作。其实除了这儿之外的话，很多的当地政府都有一些共同选择，比如说像广东佛山、东莞、汕头等等多地联动，把机关大院开放从能开则开升级为应开尽开，让大家出行更加便捷。还有像陕西渭南哈，当地推出了一些举措，你比如说外地如果开车到渭南去，人生地不熟的，容易发生一些什么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啊，现场究竟后免予处罚，直接放行。所以各地政府正在以服务思维替代管理思维，用精细化有温度的公共服务，让假期出行更加的便捷，旅游体验也更加美好。
10: 还有就是广东啊，在这个五一假期啊，成为了韩国人尽孝的天花板哈、啊。怎么说呢？说这之前说韩国人特别喜欢带父母去张家界是吧？
11: 对。
10: 现在呢又喜欢去广东了啊！凭借温暖的气候、养生的饮食，还有高性价比的消费和舒适的慢节奏，广东成为了韩国人尽孝旅行的天花板，为年长的父母提供富养式的旅行体验。和过去以登高攀山为代表的打卡式孝道不同，如今啊，越来越多的韩国子女选择带父母来中国广东旅行，让父母在这儿吃得好、玩得舒服、花得值，体验这种深度休闲之旅。来听到那英《烟火人间》。

0: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54了，又是奔赴梦想的一天啊！节后开工第一天，快乐出发。我们今天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
1: 感谢各位收听，傍晚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1024乐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截止到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是1.17亿人次。在携程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度五一出游总结报告当中，邯郸强势上榜，深度文化游热门目的地全国前十名，与成都、西安、洛阳、北京等历史名城并列。五一假期结束了，本周呢上班时间有变，周六要上班。截止到5号19:53，2026电影五一档总票房突破7.5亿元。在昨天进行的2026伦敦世乒赛男子1/16决赛当中，中国队是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1/8决赛，中国队将会迎战罗马尼亚队。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陈慧娴的一首《红茶馆》，我们总是不小心被老歌当中的情怀打动，那种感觉呢，就是当他唱起来的时候，总想深吸一口气，内心当中不经意的感叹，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愿意回到旧时光当中去看一看，真的有好多话要对往事说。说得太轻呢，就变成了呼吸，说得太浪漫，就变成了四季的风，说得太庄重，就成了爱的宣言。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4: 奥利乔西朗月淮安路主筹，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51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5: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6: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梁咏琪的一首《新鲜》啊，您的假期是怎么过的？是出去转了转，还是坐在台阶上晒了晒脚丫子？现在就觉得吧，穿平底鞋真的是太舒服了，这个脚的舒适感太重要了。比如说前些年我们每天呢都喜欢穿那种扎到冰窟窿里拔不出来的高跟鞋，关键还能够健步如飞，你说奇怪不奇怪？那现在呢，有的时候一时兴起还喜欢拿出高跟鞋穿两下，但是觉得现在啊这半天都穿不了，有的时候都不太能理解当年的那个自己了，也确确实实有点佩服当年的那个自己。蔡健雅，红色高跟鞋。五一假期回来，我们一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雕刻时光，在互动留言板聊聊天吧。

据说呢，高跟鞋最早是给男人们设计的，其实跟女士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最早的高跟鞋，鞋跟是那种粗直款，不是细高跟儿。后来呢，欧洲的一些女士开始穿高跟鞋，目的就只是为了过马路。哈哈，19世纪欧洲街头呢，多是泥泞的土路，雨天布满泥泞、泥坑啊。然后呢，女性穿平底鞋特别容易沾上泥，还容易陷到坑里面。细高跟接地面积小，能够轻松地避开泥坑，减少鞋子沾泥的概率。所以呢，那时候很多女士就开始穿高跟鞋了。啊，说到穿高跟鞋这件事情哈，我前两天刷短视频，看到有一位大哥面前摆着几双跟高不同的高跟鞋，按照观众的意愿，他就穿着不同的鞋子走来走去，直播间的人还不少。哦，现在

0: 古人
1: 太困了。
2: 老公，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0: 多喝热水。
2: 你就不能说点别的吗？
3: 多喝热水这句话可能不好听，但是真有用。现在喝水啊都有鄙视链了，外边买的纯净水1块钱一瓶，巴黎水7-8块一瓶，网上啊还有好几十一瓶的天然水。但是喝水的鄙视链从古至今那都是存在的。茶圣陆羽为了泡出来好茶，就总结了一套选水的思路，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当时他追求的还都是地上水，后来啊，地上的水也满足不了人们的品味了，人们开始追求露水了。不同叶子上的露水作用还不同。根据《瑞应图》记载，稻头上露养胃生津，菖蒲上露清心明目，酒叶上露凉血止噎，荷花上露清暑怡神，菊花上露养血息风。总之啊，喝水好处多，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毕竟发财杯里发财水，升职加薪日子美，上班已经挺辛苦，来杯白水不添堵。祝各位多加薪水。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8: This is hit music。
4: 典型的李克勤式情歌，标志性的沉厚而克制的声线，精准捕捉爱而不得的遗憾与放手后的释然。特别推荐理由：老牌歌手就是能打。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

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李宗盛不光是好的音乐写手、好歌手，他还是非常成功的音乐推手。曾经的歌手娃娃是一个在摇滚音乐当中的叛逆女孩，但是年龄渐长，她需要转型，而专辑《大雨》就是娃娃转型成功的支撑。在1991年，虽然说有李宗盛等众多音乐人的创作支持，但是因为资金的原因，专辑发行并不顺利。为此呢，李宗盛卖掉了心爱的奔驰车，为专辑发行注资，才保证了专辑的发行，才让您爱上了《漂洋过海来看你》，才让您爱上了这首《大雨》。

0: 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论歌词，青花瓷是一幅笔端韵秀临窗写就的素心笺。论曲调，青花瓷就好像是微风当中静静流淌在石头上的山泉溪涧，你就感觉它清冷透亮而又婉转回环。论意境，青花瓷就像是一出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我们听到歌里的男人在烟雨江南里等待那个心爱的人，无论他等到等不到，他已经成了一幅画。周杰伦之后，听听林俊杰《江南》。

江南这首歌当中讲到了一些传说典故，比如说里面提到了三生石。关于三生石有很多的故事，比如说呢，有一种故事是说女娲补天剩下了一块五色神石丢弃在了河畔，后来这块神石受日月精华灵性渐通，后来长出了两条神纹，就把这个石头隔成了三部分。这三段灵性不同，一段是执念过去，一段只顾现在，一段爱慕未来。这块石头能够看得到人的前世今生和来世，哈，女娲呢把这块石头放在了奈何桥边。要说咱们讲的这些传说故事真的太好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

0: 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全力提升互联网医院便捷就医服务。截至目前，石家庄全市共建成24家互联网医院，在线咨询60余万人次，累计接诊超过7万人次。河北省教育厅官网正在公示，拟推荐应急管理大学增设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5个硕士学位授予点。截至目前，全国31省份 GDP 数据已经全部发布，总量上呢，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1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2026年国际女子网球协会1000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郑钦文呢在首轮逆转战胜对手，取得开门红。谢娜成都首场个人演唱会昨天晚上进行，嘉宾阵容豪华，与李小冉合唱《心愿便利贴》，与林志颖合唱《17岁的雨季》，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何炅现身观众席。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我们听到 Beyond 带来这首《不再犹豫》。有的时候吧，努力呢是希望给一万个人看看我是可以的，可到后来呢，发现只得到了少数人的认可，但是也发现其实自己原来要的真的并不多，就这么少数的几个人就能够让所有的努力变得特别特别值得。工作日开始了，不奢望所有的人对自己的肯定，对吗？至少自己对自己是肯定的，似乎呢已经足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肖战《灯塔》。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0: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演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视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视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陈淑桦的梦醒时分，歌里的女人错把陈醋当成墨，写尽半生纸上酸，终究呢是一厢情愿爱错了人。一场错付的爱情就像是梦一场，所有关于爱的感觉其实都是自己。

自己赋予的，自己推动的，自己想象的，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故事少不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那英。我们

一首《梦一场》，让人又想到了袁惟仁。袁惟仁招牌式的那个七青木吉他，轻轻地弹出了一股竭力压制却挥之不去的难过感。弹吉他弹得好的人，跟开车开得好的人一样，不用仔细去抢哪里是油门，哪里是刹车，一切操作都是自然而然。袁惟仁的吉他是歌坛非常著名的，那是他的歌坛利器，他轻轻的，却让情绪却满满当当的。玄牧。

0: 你们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0: 这是一首在女声中人气超高的励志歌曲。MV 中参演的女孩在镜头前擦拭掉妆容，面对镜头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请试着去爱毫无修饰的自己。Kobe Kelly，Try。

0: 这周日呢就是母亲节了，给妈妈准备点什么礼物呢？马上我们连线主持人新华，我们听听她有什么好的分享。新华你好。
1: 莎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这周日就是母亲节了啊，大家一定都在用心的给妈妈准备着惊喜礼物。但同时大家也会比较选择困难症啊，因为每年母亲节其实都面临这个问题。年年送，你希望每年送点不一样的，能够送到她心坎上。的确妈妈非常的辛苦，值得我们百般的去疼爱她啊。这个妈妈很辛苦，其实在岁月当中也留下了痕迹。你会发现妈妈有的时候做饭啊，可能放假刚刚过去的五一假就有朋友回家了，妈妈可能做顿饭站一会儿就腰酸背疼的，晚上睡觉呢可能也睡不踏实，一到换季手脚冰凉，觉得浑身没劲儿，有的时候还爱出虚汗。其实这些啊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年老体虚气血亏虚。所以母亲节的孝心可能不一定我觉得非得是花哨的礼物，而是把她真正需要的实实在在的送到她的身边，哎，补上什么呢？补上她常年亏欠的气血和底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适合送给妈妈的冬至子时阿胶浆的高端礼盒，这个就是专门为妈妈来量身打造的贴心之选。它不是那种嚼着吃的阿胶糕，它是喝的阿胶琼浆玉液啊，可以直接喝进去的。

0: 阿胶浆液态的原液不用咀嚼，而且做成了液态之后，它小分子精华，能够更好的被身体所接纳。温和滋养肠胃，妈妈喝着零负担不滋腻，也不会燥热哈。而且天年汉方冬至子时的这个阿胶浆传承的是明代景岳全书400年经典调理的古方，甄选冬至子时阴极阳生之时炼制的贡胶级的好胶，搭配了多重温润的草本配伍，所以你喝起来就是滋阴润燥，很补，但是又不上火。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难得。而且循序渐进的帮我们去温和调养啊，给妈妈调养身体。每支呢是独立20毫升的小规格，开盖即饮，口感很温润。日常居家呀，出门携带都很方便。坚持喝慢慢改善气色，提振精神。母亲节专属的暖心福利，48支的高端礼盒装，原价390，我们母亲节的感恩特惠只要320，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活动期间啊，您买千年 它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玫瑰花水什么的全都可以哈，只要累计满二九九您就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啊，可以趁着佳节来尽尽孝心。当然除了内在调养，我们也要更加心疼妈妈的辛苦，帮他们缓解常年劳累带来的各种身体不适，妈妈经常这儿疼啊那儿酸啊是吧，恢复给力。我们今天准备了可爱元素的小玉兔迷你筋膜枪，这个东西特别实用，就是它那个机身啊真的是
1: 迷你装整机只有196，比手机还轻，就是比口红稍微大点儿，就很小，拿着很方便。但是你别看它身材小，它很有劲儿，自带天然金丝玉石的按摩头，可以帮我们去按摩啊，养筋膜，然后呢一击三头四档位，肩颈腰背腿部酸疼全都能帮我们去缓解，不用花大价钱按摩，让妈妈再加也能够随时随地的给她做专业的放松。原价398，16，乐商城母亲节特惠296，就能到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送给妈妈一身轻松和健康。当然我们关注完妈妈的内在健康，再给妈妈添一份外在的温婉美丽。河北音乐广播啊，我们今天是素元日，今天呢我们走进了中国珍珠之都浙江诸暨，携手品牌天使之泪，带来了多款非常精致的珍珠饰品，产地直供，专属素元福利价，看直播还有机会获赠这个珍珠胸针啊。这个直播就是今天 提前解锁天然珍珠的浪漫。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可以提前来预定哈，就不会错过这场专属素颜直播啦。好的，莎莎。好的，新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在商城里面去转一转， 选选买一买，同时也可以预约自己想看的直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张惠妹《日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2: 1024雕刻时光，
3: 1024雕刻时光，
2: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郁可唯的一首《原谅不美好》，就是这么清新的一首作品，但其中的那个歌词唱到了有些朋友的心里面去了，就是做错了事，说对不起是一种礼貌和态度。被说对不起的人，有的人一句对不起什么气儿都消了，而有的人其实并不愿意听到那句对不起，好像对不起说多了也就显得没有诚意了，好像对方说了对不起，如果不原谅对方就是自己的小气。但真的有些错误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够解决，有些错误就是不容易。

歌里的男人说要因为一些无奈的原因和女孩子分开，尽管他说不愿意看到女孩子哭泣，但是他真正的是把女孩子惹流泪了。一个好的爱人不光是能够让你笑，更重要的是能够少让你流点泪。女孩子每次为爱情流一次眼泪，就会对爱情少一份安全感。眼泪它不是什么稀缺资源，但是安全感的建立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您说对吧？听听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今天呢，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雕刻时光，就可以看到这个雕刻时光的在即时新闻上的互动帖哈。有朋友说呢，在五一的时候这个假期去到潮汕玩了，特别开心的是当然就是陪儿子，儿子在广州读书，他说这次呢就是去看儿子，顺便一起逛吃潮汕。哎，还有朋友呢说这个假期去济南玩了啊，特别开心的是就是陪陪孩子，孩子上高中了，压力很大，假期能够陪孩子开心一下，觉得挺开心的。对，孩子开心的样子能够让你更加开心。那么在五一假期您去哪儿转了转，也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雕刻时光，在互动留言帖一起来聊聊天吧。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杨钰莹《心相印手牵手》。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1024乐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保利乔西朗月淮安路楚筹，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五一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从河北省教育厅获悉，五月份全省将会举办学生劳动技能竞赛，其中呢，中小学组比赛将会在5月30号到5月31号举行。比赛按照学段设5个组别：小学低年级组、小学中高年级组、初中组、高中组和混合组。本科组和高职高专组比赛呢，将会在5月22号到5月24号举办。从5月19号开始呢，京张高铁北京北站至崇礼站间沿途各站点将会试点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骑行爱好者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完成服务预约付费之后，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作为现行石家庄地铁一号线的西延线，一号线三期工程建成之后，将会实现石家庄中心城区与鹿泉区上庄区域半小时互通，计划今年年底通车。地铁五号线一期工程将于2027年建成通车。近日，山西省悬空寺景区存在网上加价代购票的情况引发关注，当地有关部门查办违规代买票案件3起，行政处罚5人，现场抓获黑车揽客人员3人。本周花粉浓度预报，5月6号到5月7号，河北北部、陕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4级。5月8号到5月11号，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陕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4级。现在呢，处于立夏时节，但是气候学上已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在22度以上才表示夏季的开始。按照这个规定，河北省一般呢要到5月中下旬才自南向北进入到夏季。今天白天到夜间。

0: 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王心凌真稳，唱到了一首《观雪》。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那么在这个周日啊，也就是五月份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日，就是母亲节要来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在这个日子呢，想给妈妈一份专属惊喜，一份走心又实用的孝心好礼，却不知道该选什么。别纠结，接下来呢，新华和我们来分享一份专为长辈定制的暖心礼物。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新华。说到孝心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送给妈妈的千年汉方的阿胶浆啊。其实这个是补气血的嘛，你看妈妈年纪大了之后会出现气血亏的这种症状，比如说可能时间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腰酸背疼啊，晚上睡不好，容易出虚汗，容易失眠，浑身没劲儿，这些都是年老体虚气血不足。小时候妈妈照顾我们，耗尽气血，把最好的给了我们，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母亲节啊，这个温暖的这种氛围当中，我们应该给妈妈送一点她需要的啊，送上我们的孝心。上了岁数可能牙口不好，消化比较弱，液体的阿胶浆就特别适合老年人，不用咀嚼，吸收也快。今年的母亲节啊，特别给大家推荐就是冬至子时阿胶浆的高端礼盒。它这个阿胶浆好在哪儿？就是根源啊，是它的配方原理源自明代400年调理气血第一方的景岳全书两仪膏，经典传承已经几百年了。就是其中最珍贵的这个阿胶啊，选用的也是全网独家的，在冬至子时阴极阳生的时候炼制的天花板品质贡胶级的阿胶，特别的滋阴润燥，补而不燥。怕上火，喝这个阿胶浆，它比起阿胶膏呢，液体更好吸收，每支是20毫升啊，直接插上管就喝啊，也好携带啊，比较方便。原价呢369，母亲节专享到手32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同时啊，我们加码感恩福利活动期间呢，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啊，累计满299，不管你买什么，只要是千年汉方的，满299就可以抽大奖。一等奖我们有10个名额，奖品是什么呢？价值499的千年汉方山东专属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油，可以带着妈妈去玩一趟，周末假期都可以用啊，有效期一直到10月底。这里面还包含了全套的4星级自有玫瑰国际假日酒店双早住宿和景区门票，可以亲临阿胶影视城，走进大宅门白家大院，沉浸式的感受民国医药世家的匠心风骨，溯源阿胶3000多年的历史。而且这儿呢也是国家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还可以去到阿胶历史博物馆啊，去看一看这个贡胶历史文化，我们从源头读懂品质。它还有那个玫瑰的种植观光园3000多亩，哎呀，你在玫瑰花海里面，妈妈拍照肯定老开心了啊，在机场纱巾太美了。而且还可以流连洛神湖畔，品读建安风骨，走进曹植文化风景区，还可以重温一下七步诗的智慧，洛神赋的浪漫。带上老人，带上孩子啊，可以去看一看课本里面的知识，赏一赏湖光山色，溯源国学经典，游玩研学两不误。这是一等奖。二等奖我们有20名直接送您价值199元的高端的阿胶礼盒。所以趁着母亲节这个专属优惠，还有这么多的幸运大奖要送给各位哈，所以大家可以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有机会赢取到免费养生油和高端的阿胶礼盒，把这份孝心在母亲节送给妈妈吧。好的，主持人。
0: 嗯，气血调好了，爱出虚汗，睡眠不好，容易失眠，掉头发，总是觉得浑身没劲儿，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那么女人送自己，男人送媳妇，母亲节特别推荐送妈妈。另外还可以参与抽奖活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哎呀，这一上午我们一起来动一动吧，来跳段舞。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0: 版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谁又用手指戳我电脑屏幕啦？全是印儿。哎，正好又用我刚买的酒精喷一喷。
2: 等会儿，如果你想让你的电脑屏幕更花、有印儿，甚至直接黑屏，那你喷，可劲儿喷、咱们言归正传，对于电视、电脑屏幕来说，为了避免反光，改善显示效果，会在屏幕表面附上一层抗反射涂层。不同厂商设计的涂层材料并不相同，酒精作为良好的溶剂，确实会损坏可溶的涂层，从而导致屏幕亮度不均匀、明显可见的涂层脱落等情况。所以厂商一般都建议用水蘸湿软布轻轻擦拭即可。记住哦，是轻轻

0: 来越油，收好这一份电子产品屏幕的清洁王者攻略，认准无绒软布、电脑赠品布、YYDS， 单纯清洁用微湿软布即可。消毒的话，选酒精棉片。哦，对了，皮质手机壳千万别用酒精。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4: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在陈奕迅的《阴天快乐》当中呢，易家扬这次的歌词稍微有点晦涩，但是多听一听就能够听出来，他其实想说的就是爱情跟月亮一样有阴晴圆缺，有的时候呢只能是过程努力，至于结果就坦然接受就好了。那即便没有了爱情，即便内心还充斥着对他的思念，但是失去了就是失去了，自己还要往前走。他依然相信爱情，是吧？相信爱情的那个人继续走吧，为了那份遇见。今天最后一首歌交给孙燕姿，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稍后你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档，糖豆主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1024乐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1: 有你更精彩。

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唐豆。本周我们惊喜盲盒依然继续，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啊，就会有一个链接弹出来，会帮您跳转到即时新闻的这个客户端当中，然后呢在可以发表评论的地方留什么言都算您参与成功。那现在呢我们评论区的留言数是6632条，只要今天在一个小时节目以后，也就是12:30之后，能达到6832条啊，增加200条评论，我们就会选出两位朋友送上惊喜盲盒奖品。现在大家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去评论了。

今天是五一假期回归之后第一天的工作日啊，这个五一虽然我哪儿都没有去，但是过得也是非常的充实，在朋友圈和微博上逛了各大景点，领略了各地的美食，也跳了伞了，也潜了水了，也去了音乐节了，也看了演唱会了，还参加了婚礼了，非常有参与感，谢谢每一个发朋友圈的人。但是我身边有朋友就不这么想啊，总觉得互联网把自己给害惨了。以前五一放假，自己只需要在家里过好自己的苦日子就行了，现在打开朋友圈还要看别人过他们的好日子，真的是岂有此理。但是我不这么想啊，你想呀，门票别人出，人挤人的罪他们受，我就直接欣赏他们用手机费劲巴沙拍出来的最完美的照片就行了，对不对？我多精啊。五一假期我已经上了三天班了啊，也分别跟大家讨论了假期你都干了点啥呀，每个城市的特色早餐，你觉得五一应该放几天假，这样的话题啊。没有来得及听广播来参与话题互动的朋友们，今天也可以续上，不是在惊喜盲盒那块很多朋友说留言没有任何的要求，只要留言就行，但不知道留什么言都可以来说一说刚才我们说到这几个话题啊。昨天看到一个新闻说，有一个男的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先是请了10天假，为了对得起自己请的这几天假，在长痛和短痛之间选择了剧痛，10天时间用5天连做了5台手术，割痔疮、拔智齿、耳蜗植入、胃肠镜还有鼻甲切除。当事人说赢麻了，也老实了，大家千万不要学我。我看完之后真的觉得好心酸呀。打工人做手术都不敢做一台请一个假。而是一块请10天假凑一起做了。哎呀，生怕自己不干活有的是人干呀。所以在假期回来的第一天还是要说一句啊，打工人辛苦了。希望我们所有的努力都能对得起我们希望的那种前途，对得起我们自己的努力。反正尽人事听天命，很多人说你看这个没有办法啊，还是有非常多的运气的一个加持，但是你会发现这句话在听天命之前也得先尽人事啊。所以我欣赏每一个正在努力的朋友。人啊，在感觉到辛苦和感觉到委屈的时候，就会倾向于怎么着呢，犒劳犒劳自己，对不对？我也没有跟大家说过，我其实还挺爱吃火锅的，但是现在我辣锅都真的就吃不了，顶多吃点番茄锅啊、菌汤锅什么的。番茄锅我最喜欢下的就是响铃卷。大家在海底捞啊或者外面吃火锅的时候啊，也会见到过这个菜单里边的这个食材啊，响铃卷。结果昨天刷微博告诉我说，响铃卷比五花肉油都大，以为是吃素，其实最长肉了，我天都塌了。你就说怎么现在咱打工人干个什么事都这么心酸呢？

你爱不爱吃响铃卷？我不是吓唬你啊，说这个响铃卷的脂肪含量超过60%，所有经过油炸加工了的豆制品，尤其是那个什么叫素鸡之类的啊，这个实际上油大得很。你要是真爱吃豆制品，尽量还是选择老豆腐啊、嫩豆腐啊这类没有经过油炸的原生态豆制品会比较好。看到好多朋友在即时新闻上留言发表的这些评论，大家不要着急，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读一读大家的留言。另外呢，有朋友也会在微信公众号上继续互动，我们是双平台互动通道。关于食物这一块呢，我分析了一下啊，你就会发现凡是在汤里面很吸汁的这种东西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记住我总结的这个简单粗暴的原则就行啊。螺蛳粉里面的炸弹、番茄锅里的响铃卷还有腐竹都属于油脂很高的食物啊，就是这种要少吃。另外呢，五一假期结束，有没有想去北京玩的朋友们呢？那天有个网友还总结了啊，说如果你是第一次去北京，你也不用求爷爷呢告奶奶的，你去上网呀、攻略呀、求着问那的啊，说在北京你要找正经的好吃的，其实不用这么麻烦，听名字就能分辨。北京人经常会把不好吃的、上不了台面的都加上儿化音结尾，比如说豆汁儿、爆肚、炒肝、芥末墩儿，当然了，不是说这个爆肚跟炒肝不好吃啊，因为它属于下水这一块，比较上不了台面。而北京人认为高大上好吃的是不加儿化音的，比如说烤鸭、涮羊肉、乾隆白菜、焦溜丸子、宫保鸡丁。北京人认为高大上的地方，建国门、天安门、地坛、天坛。北京人认为低俗的地方，八大胡同。有一定道理是吧？

有时间真的可以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挺好的。你说你在家里待着你能干啥呀？刷手机看电视是吧？其实一个手机现在这些都可以做到，因为手机既可以各个平台来回串，然后呢又能卖东西，又能追剧，对不对？还能跟你想联系的那个人联系，搞得现在家里边的电视买了之后主要起到一个占位的作用，对不对？就是过年的时候来个且，显得咱家有电视好看。但是实际上电视从来不干它该干的事儿。昨天微博热搜话题啊，国内一年仅卖出了2763万台彩电，整个国家啊一年才卖出去不到3000万台。那你说人们平常是用什么打发的时间呢？其实这个问题问的也是相当显而易见，对吧？那大家现在我问一下啊，你家有电视吗？今天话题我们就来聊一个恐怕很多人平常都没有怎么注意过的问题啊，你上一次在家里面打开电视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当时看的是什么内容？还记不记得？因为今天是五一假期回来的第一天啊，假期里面我还真看电视了，不过用的也不是电视自己本身的那几个频道，也不是说它那个功能啊，我用的就是手机投屏，其实就是用一下电视的这个大屏幕而已。反而觉得投屏最方便最快捷，然后你完全可以像在手机上操作，只是把你的视线移动到了电视的大屏幕上。你像电视现在很多自带的功能也比较复杂麻烦，有的时候还得充钱，对吧？我可以说一下最近看的是潘粤明和王鹤棣的这个黑夜告白。

看一看微信上大家都在聊些什么啊。Lucky 这位朋友说，昨天真的是看了电视，也是用的投屏，看了视频赛。另外志强说了，五一假期什么工作日刚回来，没有，不存在，就是天天都在挣钱，没有假期之分，也没有工作日之分。哎呀，你是想要干啥呀？

稍等，我再看一下我们即时新闻上面大家的一些评论留言，可能需要刷新一下啊，需要点时间。在即时新闻上评论有个特点，就是大家所有的人，只要你登录上了你的账号啊，你到了这个平台，所有人的评论你都可以看到。但是在微信公众号啊，所有人的评论除了你自己的，别人的只有我能看到。看到即时新闻上用户6464416说了，我外孙子今年上初一，上个月19号在学校意外受伤了，造成了右手骨折，在家休息了一周，因为又怕耽误课又掉了胳膊上学去了，我现在只希望孩子尽快好，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学习。可能尤其小男孩啊，他也比较活泼比较顽皮，这种事儿呢，其他小男孩可能也在生命当中遇到过啊，你也不要着急。还有用户4524745说了，牛马的日子依然继续，从未停歇呀。用户6430739说了，豆儿，我是正定的，你的老乡，那个幸运的人不会是我吧？糖豆为了避嫌应该不会选我，不过无所谓，正定老乡的节目必须双手支持，喜欢豆儿的午间档。你心里还挺有谱。还有用户0735426说了，假期结束了，开始搬砖，期待下一个节日。哎，我想问一下啊，下一个节日是该到端午节了吗？最近的。用户9937038说了，豆儿，今天是断奶第一天，真的好难过，可不可以安慰一小下？想要一个惊喜盲盒，爱你。谁？你确定这几个字里边没有错别字吧？是说是给孩子断奶了，你挺难过的，是这个。

0: 低调说了，五一抱团去唐山玩了两天。还有我在朋友圈看到几个人晒那张正定最大的夜市图，那张图片是不是在网上搜的呀？我看图片上好像都是一样的，是有一个位置啊，你站在那个位置去拍整个正定小商品夜市的这个俯瞰图，都大概是那么个意思啊，确实很大。用户118982说了，这几天一直在家里干活，把冬天不穿的衣服洗干净整理起来，听听节目就很开心。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什么呢？因为在即时新闻上啊，只要你评论，不管评论什么，都算你参与惊喜盲盒活动成功。但是今天在这个微信上啊，大家尽量是发跟我们话题有关的文字才会读。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一聊，你上一次在家里面打开电视机是什么时候呢？看的又是什么内容呢？来聊一聊。
1: 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制药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晒晒晒，
3: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欢乐60分，
6: 搞笑最认真。
5: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唐豆。今天话题我们来聊到的是家里边这个电视机啊，你们家买电视了吗？就是因为太多的人觉得，嗨，现在手机什么都能替咱们干了啊，所以没有必要再花钱买一个电视。今天我们也在跟大家聊一聊啊，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看电视是什么时候？还记不记得自己看的是什么样的内容？看到这位朋友说到看电视，马上开电视，好像这段时间都没有看过，但是家里又有个电视，怎么想怎么亏。哦，今天是星期三工作日的第一天嘛，您还在家呢。哎，真好。敏说了，假期，哎，就是五一假期啊，五一假期电视也是用的投屏，看的是竹玉。这个电视剧最近还是挺火的啊。赵赵今天也来了，他说我是天天看电视啊，这电视还是结婚时候买的32寸的，还特意买了一个季度的会员，正在看去有风的地方。非常多的朋友觉得上一次看电视还是今年过年大家一块看春晚的那天，然后就是至今没有再打开过。WSX 这位朋友说，上一次看电视是在电视上看杨幂演的那个叫《生万物》。张说了，我们家现在只有我姥爷会打开电视看电视剧，老头以前不会开机，也不会用遥控器，看得多了，反正现在也会了，可能没有享受过互联网冲浪带来的快乐，所以对电视还挺依赖的。互联网冲浪，就冲浪这个词儿用的感觉你本人的年龄也不是太小。 你说现在谁要是下了班以后啊，啥也不干，就为了回家看电视，啊，就感觉显老，你知道吗？人现在啊叫什么？人不叫看电视，人家叫追剧，对不对？因为确实也不是用电视看的嘛。有了手机啊，有了平板以后，电视确实张不开嘴，也跟不上溜了。我感觉电视非常像现在的中年人和老年人，就凡是跟他有关的一切啊，都不怎么显年轻。年轻人走走道，忽然给你来个大跳。但是中年人就不行，中年人现在走路都不自觉的开始背手了。我那天还查了一下，我说怎么说是背手走路就证明人老了，这谁说的呀？这都嗯，网上说啊，这就是人变老的特征，因为弯腰驼背不直溜的话，背着点手走路就会很舒服。说显老呢，也不只是这一点啊，其他特征还有呢，你听好了啊，叫说话嘴角倒沫子，鼻毛变长，穿宽松的裤衩，接电话开免提，经常打错字儿，天一冷就得穿秋裤，地铁开抖音需要外放，攒塑料袋，饭量变小，饭点不饿，不爱睡懒觉了，不喝可乐，爱上喝茶了，喜欢种菜、种花、和养鸡，还有挖野菜。我实话实说，其实挺权威这段话啊，因为我感觉跟我爹都能对得上。

有关系，因为一到冬天，我还真挺喜欢在家里边猫着看电视啊。就是你坐在沙发上，你刷手机，你把平板搬出来，哎，它这个氛围这个感觉还真不如说把电视打开，哎，这个感觉好啊。因为外面冷啊，我又是个很怕冷的人，怕冷的人就显老，你信不信？你看啊，怕冷的人，咱就说冬天，首先穿的就比别人多，秋裤脱的也比别人晚。你就拿现在这个天来讲啊，已经有很多人都穿上半袖了，对吧？你像这两天咱们石家庄的温度已经窜到了31度，说最高温度啊，你穿半袖很正常。我也是，昨天我也得上班嘛，我也是要出门，昨天起来一看，我看外边挺热气腾腾的啊，我就决定穿个针织半袖。然后我妈说，哎，你等一下，我给你看看天气预报，我看今天最高温度多少啊，保险一点。一看最高温度31度啊，可以可以。我刚走出家门没有20米，迎面过来一群穿裤衩背心的。真的，很多时候你站在人群当中什么都不干就已经很显岁数大了。

0: 继续关注到即时新闻上大家的留言啊，用户2187933说了，天天陪孩子去推拿，路上都是听的和平与广播。哎呀，希望孩子早点好，得空来抽个惊喜盲盒，希望锦鲤就是我。因为我们本周依然延续的是上一周的规则啊，就是只要选到你的话，下了节目之后我会专门给你打电话确认，另外呢也不需要你怎么样啊，而且我们这周的这个奖品依然是邮寄给大家，就是你去拿就行了啊，别的什么都不需要你做，就跟买了一个快递一样，还不用你花钱。是小李呀，这位朋友说，其实我们家每天都在看电视啊，因为家里有小孩儿，每天都会看。我比较喜欢看有线的那种电视台，里边演啥就给孩子看啥，中央一还有少儿频道的节目，孩子还都挺喜欢看的。你说的是那种就是延迟满足，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一样啊，看个电视剧，人家顶多给你放两集，你说哎呀，后边的剧情是什么呀？我好想知道啊！哎，掐了，只能明天再让你看，今天就看不了了。然后睡觉的时候都带着对明天剧情的一种想象。还有那个时候的广告，哎，不会像现在一样啊，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你开机就有开机广告。那个时候我们是看完一集电视剧之后啊，到第二集了，对不对？可能蹦出来一个什么脑白金啊，999伽马铃啊，就是这种广告啊。哎，这广告看完了之后马上就第二集了，它不会穿插那么多的广告来打扰你看剧的这种心情。梅梅良今天出现在的是即时新闻上，他说豆儿打开电视的话，就昨天晚上，每天晚上我老公我俩吃饭都投屏综艺，爸爸当家呀，花儿与少年呀，桃花坞啊，这仨基本上就一年看不完。这里还有一个包饺子一直问我吃不吃的朋友。你也不说什么馅儿啊。今天我们依然得满足新增200条评论才会发出惊喜盲盒的这个唯一的要求，大家可以现在看一下啊，我们这个1024惊喜盲盒的这个帖子，哎，这个评论量多少了？我们得在节目结束之前达到6832条啊。发现很多人现在呢就是看电视啊，可是不会发掘新的电视剧去看，也不会发掘新的综艺。你看刚才说到那几个都还是之前的，对吧？瓦里也说了，周末就看那个奔跑吧的回放，一家人嘎嘎乐半天。还有表情符号说了，手机屏幕太小了，年轻人可能喜欢用电视大屏来追剧，还有人用电视这是打游戏啊。那当然了，用这种大屏幕的这个电视的这种屏幕打游戏啊，那才爽呢。你看那为啥，就是人家就是热爱打游戏的那个人，对吧？他喜欢这个，首先坐着的椅子得那种电竞椅啊，然后那个键盘鼠标还有那个游戏的那个就两个手控制的那个东西他也买好的，然后屏幕也买好的，包括声卡也买好的。我一个声卡20000多呀。太注重自己的体验了。略略略，这位朋友说，天天都看电视，只要儿子不出门玩，在家看不看都要打开播放动画片儿。不是说家长朋友们一般不愿意给小孩看电视吗？说对眼睛不太好，你们家是这个育儿的这个理念不太一样，是吧？有些孩子确实也是弄不住，只能开电视。不气不恼说了，我们这电视可没闲着啊，婆婆一个，闺女一个，跟着婆婆看《蜜语记》，闺女就是看各种的动画片。看电视的朋友还是不少的啊，简单说了，我天天看中央10套科教频道、百家讲坛、地理中国还有读书，这几个节目都是我特别喜欢看的。还有雪莉说了，上一次看电视在去年的秋天啊，在某个账号上买了7天的某个平台的会员，把87版的《红楼梦》重温了一遍，就没有再看过电视了。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你上一次看电视大概是什么时候看的，又是什么样的内容呢？还记得吗？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唐。平常搁家看电视不？我说的这个电视啊，它是彩电的意思啊，不是说你平常追剧吗？不是这个意思啊，真的。哎呀，有的时候越解释越显得人上岁数。刚才有朋友问。

怎么去即时新闻上评论啊？直接在和平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惊喜盲盒就可以了，或者你在即时新闻的首页搜索惊喜盲盒，找到1024惊喜盲盒许愿版，去在评论区留言，无论留什么都算您参与成功。看到小王说了，这个坐标是在香河，已经开始滴在小雨点儿了。下雨了吗？我昨天刚洗的车。哎，是不是因为我洗车了要下雨？算了，我也说过，只要我坐在这个直播间一分钟，外面的一切事情都跟我已没有关系。哪怕昨天刚洗完车，今天就下雨，影响我的心情。哎呀，还是说一说广播和电视的一个沟通的桥梁。我以前我不知道啊，说电视也能听广播，这还是咱们家听众告诉我的，就是没有画面啊，它就是能纯听声音，然后用电视也能听广播。我以前不知道电视还有这个功能。挺好哈，起到一个功放的效果。尤其你不喜欢戴耳机的朋友，对吧？因为我就不喜欢戴耳机听音乐，我都是功放。当然我指的是在我的家里啊，现在不论是坐地铁呀还是坐公交啊，对吧，就是在一些公共场合啊，你就会看到很多戴着蓝牙耳机的朋友。戴有线的其实都很少了啊，而且大家现在都挺注重个人的隐私还有个人的空间。有网友就说了，一天不戴耳机出门

来吧，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微微说了，我爱人睡觉是避开电视的，不开电视好像人都睡不着，家里边天天看，虽然不看电视台的那个节目啊，对于我们退休人员来说，这个大屏幕还是比手机电脑看着更舒服一点。发现今天工作日的第一天，所谓工作日的第一天也不是对所有人而说，还是有好几个朋友现在人还在家了啊。强子说了，我现在正在看一辆新的斯蒂庞克牌的轿车，值多少钱？什么？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就是陈纳德做的那种啊。他说我觉得投屏到电视上当个背景音儿，同时干别的还挺好的，就是值得看的剧越来越少了。五一假期一直在看潜伏，还有84年的福尔摩斯。我五一假期期间也追了一部，是在我还专门看了一下，是在2007年就有的一部老电视剧，叫追求的追啊。现在这个屏幕的分辨率你也可以各种选择了嘛，而且如果你是充了 VIP 的话，你还可以选择高清的分辨率，看起来确实舒服很多了啊。

父母，但是现在大尺寸的电视还是比较费电的。哦，其实我觉得相比较费的那点电，纯靠人力去哄一个小孩不哭不闹，有时候真要命，我跟你说。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性价比的方面来讲啊，花点钱花点钱吧。

电视还是很多人的选择啊。小青迪也说了，豆姐中午好，喜欢看电视，我会一边看电视一边手机播放咱们的广播，一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又进来了。你这每天挺辛苦啊。爱看新闻类的节目和历史类型的节目，现在我更喜欢追剧，以前不爱看新闻，哎呀，现在老爱看了啊。家里老人也喜欢看电视，爱看新闻呢，还有一些综艺的这个节目啊。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的一个变化啊？就通过看电视，或者说用手机，你别管说用什么载体来看吧啊，就现在是说喜欢看新闻了。我记得很多年之前，就电视一到七点的时候，咱说看点别的吧啊，就家里边的老人就非得看那个新闻联播。现在啊，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丽娜说了，豆儿，你刚才说显老的这些行为动作标志，我刚才正在吃饭，我吃到一个凉拌西红柿，突然牙酸了一下，顿时感觉，哎呀，我是不是也老了？因为以前我自己能吃一盘，没有任何感受。你嘴里要是有假牙的话，可千万别用假牙吃糖。我都不是说那个糖能不能把假牙粘下来啊，我是说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一个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不是自己的那块牙啊，有牙根但是牙关是假的啊，就是你会发现吃到尤其是甜的时候啊，这个牙它发软。银行也说了，电视经常看啊，电视台的电视不怎么看。哎，你听出来区别了吗，朋友们？你有没有听出来区别啊？电视是经常看，就是电视剧嘛，什么《逐玉》呀，然后刚才是个《生万物》啊，就这些啊，这些经常看。但是电视台的那些电视说不怎么看了。开通 B 站电视大会员，为了和娃一起看纪录片，优酷电视大会员是因为跟着淘宝88升级，非常的便宜，还是非常享受这样的亲子时光的。这个88 VIP 我知道啊，就是他赠送你一个这个视频平台的会员，几个平台你可以随便选。另外说到今天的天气啊，刚才有位朋友说保定也下雨了，于涛说了啊，保定也下雨了，我是今天早上才洗的车呀，一大早起个大早只为了赶在下雨之前洗好车。想想就心酸。继续关注到即时新闻上大家留言啊，用户8004920说了，豆儿，我是打工人，看电视我是去年在老家看的，现在快一年时间了嘛，我没有看过电视。另外阳光明媚说，北京现在还没有下雨，但是也在阴着天呢啊，因为咱这几个地方离得太近了。我觉得啊，北京的朋友，既然河北咱们这边已经这样了，今天就不要洗车了啊。铁马秋风说了，原来大年三十晚上会看看晚会，今年连春晚都没有看了，直接把电视从客厅搬到了老人的卧室去，别人可能也没有这方面的需求，老人有的话那正好还不让他闲着。对呀，你说一个东西买回来了之后啊，也从来没有用过，但是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

海峰在减肥这位朋友说，昨天看的电视，为了支持中国选手吴一泽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从凌晨2点看到了早上，夺冠了，感觉没白熬夜。我觉得尤其是一些体育赛事啊，大家还是能坚持说有一个电视就用电视来看，因为它是个

其实大家并不是嫌弃电视啊，如果它在我们的家里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桥梁作用，刚才很多家长朋友都说会跟小孩一块看这个纪录片啊，非常好的亲子时光，大家还是愿意花时间去充值去学习的。买了大电视但是不知道用来干啥的朋友也可以借鉴一下啊，大的屏幕看起来确实从视觉享受啊和对眼睛的考验上来讲啊，都要好过手机的这种小屏幕。12:13，您现在听到的是音来最后北音乐广播午间道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聊的就是家里边这个，可能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啊，多年都不打开一次电视。上一次看电视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吗？看的是什么内容呢？另外本周的惊喜盲盒依然是在继续当中，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无论你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也好，还是在即时新闻的首页回复也好啊，都只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儿，最终找到1024惊喜盲盒许愿版，无论在评论区留什么言都算您参与成功。如果在今天我们12:30午间道节目结束的时候啊，评论留言能够达到6832条，我们就会选择2位朋友送上奖品。

0: 古人
1: 太酷了，
0: 有多少朋友和我一样因为三国演义而喜欢上历史，但是啊，小说终究是小说，如果真让咱们穿越到三国时代，就会明白小说和历史的差距那是非常大的。比如如果我们看到勇猛的黑脸张飞，就会很惊讶地发现他其实并不黑。历史上的张飞啊，不仅不是莽夫，反而是个颇有造诣的书画家。另外呀，三国演义中的虎牢关三英战吕布也是假的，史书记载参与讨伐董卓的没有公孙瓒，所以三英也就没有参与其中。小说中的关羽温酒斩华雄以及三英战吕布都是杜撰的。最后啊，再说一个让所有男同胞都心碎的事实，那就是历史上可能是没有貂蝉这位美女的。关于貂蝉的历史记录基本啊都是存在于小说三国演义当中。后汉书中记载吕布因为与董卓的侍女有染，进而呢与董卓产生了嫌隙，此事被司徒王允知道后，就指使吕布杀掉了董卓。这里出现的侍女应该就是三国演义中貂蝉的原型。那么在三国演义之后呢，貂蝉就开始变得家喻户晓，在元代杂剧中她被搬上了剧台，人物形象开始得到广泛的传播，貂蝉这个人物从这个时候才真正的丰满了起来。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喂，金钱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3: 喂，健康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3: 喂，亲人你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3: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5: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6: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7: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8: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9: 世界很吵，
10: 心情不好，
11: 请锁定 FM 101.24
12: 河北音乐广播
11: 午间道，你会发现
9: 快乐多了，
11: 烦恼
9: 就会逃跑。
13: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唐豆。继续关注到即时新闻上大家的留言。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你有多长时间没有看电视了？你还记得上一次看电视你看的是什么样的内容，是什么时候看的吗？还记得不？天气晚来秋这位朋友在即时新闻上留言说，家里第一台电视好像是88年的熊猫，然后呢就是索尼，之后就是液晶创维的，现在是应该是小米家是吗？88年的熊猫，家里边还是趁点钱。我印象当中 像我们家买电视都是九几年之后的事儿了。还有他下面用户1875969说，我每天晚上都看电视，我觉得看电视比玩手机要省眼睛，就这也不早点睡一下。再来关注到微信上大家的留言啊，江玲玲说了，我们家是没有电视的，因为结婚那年我老公因为看电视吃饭超级的慢，五集纪晓岚都演完了，他那边还没有吃完饭，然后一气之下我就把电视送人了。现在是按年看电视，每一年回东北娘家的时候看上七天电视，基本上就是各种电视台的春晚。江玲玲是吧，你是个人物。为了不让他看，你也能不看。安树叶说了，上次看电视是吃饭时候那个听新闻嘛，看的新闻还是喜欢在家的时候开着电视当个背景音呗，显得家里边比较有生活气息也热闹，喜欢看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综艺频道还有科教频道。有的人家里啊还真不止一个电视呢，你看有的人家里就是一个没有，有的人家里还真不止一个。小苹果说了，我们家有俩电视，客厅是搬新家的时候买的55的，卧室有一个34的啊，是结婚时候买的，从旧家搬过来的，反正其实也没怎么看过吧。客厅的电视就我闺女看，儿子现在大了也不爱看。还有妞妞也说了，上次打开家里电视是4月18号，记这么清呢，孩子3周岁生日那天，他们白天玩累了嘛，傍晚睡着了，我们就打开电视看了一会儿，结果遥控器也不见了，就央视一台自己在那播着，也不记得当时播了什么。反正自从生了双胞胎3年了，电视打开次数没有超过10回。按我说还是你别打开了，双胞胎啊，是吧，是双胞胎，是双胞胎。你说万一就一个电视，这个孩子想看这台，那个孩子想看那个台，那你说你这到时候怎么办呢？刘云说了，上次看电视是2025年的春节，就是春晚。为啥2026年没有看呢？没有，为什么？就是2026年根本都没有看春晚。发现有些人家里那个电视真的是实在活太少了，我都想给他安排点儿。李海说了，老妈今年90岁了，天天都看电视。鱼罐头也说，有孩子的话肯定家里得买个电视啊，今天上午刚打开电视，孩子非得要看那个宝宝巴士。大部分有孩子的家庭啊，确实得需要有一个电视在那里撑着，作为家长的后盾。翟小静说了，前天看的央视自然探秘，昨天看的电视上的奇异果去去知知鸟。自打有了孩子之后，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间认识各种动植物。那不好了吗，是吧？孩子能跟你一块儿学习，心里有数。说了，下班空闲时间会打开电视的，选个央视电视台随便看一看嘛。上一次看电视是央视播放的电视剧叫《妈妈在等你》。还有玲玲说了，我就喜欢用电视看那个五哈呀，还有《风华合伙人》，主要比较想看看吴彦祖。电视屏幕大，分辨率轻的话，看帅哥是比较过瘾的，对吧？12:27，可能今天我们说到看电视这个话题之后啊，许久未打开电视的您也会这个怎么说，翻翻电视机的牌儿，让电视跟手机雨露均沾。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因为评论没有达到6832条，今天的惊喜盲盒没有办法送出，明天大家继续加油，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5: 去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6: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6: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8: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8: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1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9: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8: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9: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9: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3: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24: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25: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6: right、here.
27: 我们给你更多。
28: We give you more.
29: More.
25: 最热门、
30: 最新鲜、
31: 最经典。
32: Classic.
33: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34: Join us.
35: It's time to get high.
36: 步履不停，
25: 音乐不止。
37: Nonstop.
38: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9: 不止音乐
40: ，More music.

0: 子活一遍。
1: 今天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不是活人感的味儿啊？非常的足，来自吴克群，今天很 OK， 元气满满的听感进入最佳状态。无论是因为作为音乐人，还是作为网红，因为他的公益短视频，最近啊被吴克群圈粉的人实在是非常多。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丸。今天是五一小长假之后的复工日啊，上班第一天，当然要来听一些元气满满的特别适合复工日听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曲呢被称作是锦鲤之歌，之前有段时间也是特别的红火，黄龄的锦鲤之歌，电子国风搭配它非常妖娆的唱腔，表达着祝这个世界继续热闹，祝我依然是我，从不焦虑未来，自由随性。来听黄龄，免我蹉跎苦。

0: 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晒晒晒，
3: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3: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6: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7: 音乐 so hot。
8: 工作日的第一天，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人生路漫漫》、《离开我的依赖》、《恋人》、《与爱》、《晴天》、《天赋》、《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爱错》、《雨过后的风景》、《我知道》、《一半一半》。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一半一半。
1: 大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2: 音乐 so hot。23年之后，蔡依林完成了这首经典的布拉格广场的独唱版本。这首歌呢，本是她03年的一首歌，她重新翻唱的版本当中呢，是她自己单人做制作人完成了圆梦。她演唱了这首歌当中的标志性的 rap 内容，同时也在新歌的 MV 当中实现了亲自飞往捷克布拉格实地取景。她将歌词当中歌德式的教堂、彩绘的玻璃窗在 MV 中真实的呈现出来，弥补了当年的遗憾。一起来听蔡依林独唱版本的《布拉格广场》。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1024乐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年五一假期，省文旅厅统筹全省优质文旅资源，集中推出近千场特色文旅活动。携程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石家庄荣登国内地面交通新兴目的地 Top 10， 在线旅游平台出行人次和消费金额均排名全省第一。近日，石家庄市体育公园的流苏树进入盛花期，远望如覆霜盖雪，清香四溢，俏丽宜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打卡。五一假期出游影像市场升温，大疆 Pocket 4上市后首周销量较上一代实现10倍增长。胖东来郑州店近日注册成立，预计今年10月开业。崔健北京演唱会将于5月9号到5月10号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门票今天12点18分在大麦、猫眼 App 等开售。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Your music never stops。

黄子弘凡的一首除了快乐禁止入内，欢快的旋律传递出来黄子弘凡的快乐哲学，他的歌声就像打开了情绪释放的闸门，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五一小长假之后的复工第一天，今天听到的当然都是那种元气满满的旋律，因为每天唤醒你的不只是耳边的闹钟，也许是清晨奔跑时拂过脸庞凉凉的微风，忽然之间觉得这个世界又变得美好起来了吧。生活虽然忙碌，但只要认真付出，每个人都能收获美好和幸福。来听下面这首歌曲，阿四，我爱忙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波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5: Welcome back！
6: 不止音乐
7: ，More music
8: never stop。

王力宏的一首改变自己，这绝对是一首励志金曲了，节奏规整带感，歌词积极向上，轻松当中还带着点自嘲的唱腔。其实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也是源于王力宏自己的生活体验，他就在用这首歌告诉大家，不要害怕改变，要勇于改变自己。五一小长假结束之后的复工第一天，打工人上线。那今天不止音乐，就来听点儿元气满满的旋律，给自己充充电。下面的这首歌曲一下子集齐了五月天、飞儿乐团、孙燕姿，这算得上是华语乐坛少有的友情大合作。超嗨的气氛呢，也是成为了年轻人心目当中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励志摇滚。来听孙燕姿《第一天》。

一首歌集齐五月天、飞儿乐团和孙燕姿，绝对的太经典的一首作品。那听完摇滚感的孙燕姿之后，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轻快明亮一面的萧敬腾。这首歌曲成为他音乐宇宙当中的小清新代表作。整首歌曲呢，青春洋溢的曲风加上轻快的律动，就像歌名一样，海鱼拥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和长久的花期。来听萧敬腾《海鱼恋》。

0: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时装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0: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1: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0: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2: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0: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高燃摇滚风，融合青春反叛精神与太空逃离意象，营造热血澎湃的听觉氛围。特别推荐理由：爆炸式热血。幻听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的燃炸听感，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还要提醒大家可以继续来参加惊喜盲盒的有奖互动，那参与方式呢，就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四个字，然后按照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 APP，找到专属的帖子下面1024惊喜盲盒许愿版，任意留言，只要发送成功都算是参与成功，就有机会获得我们本周送出的惊喜盲盒好礼哦。赶快来回复惊喜盲盒吧。进入到了五月份，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日，那就是母亲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一辈子默默付出，事事为我们操劳，总是把最好的都留给儿女，这就是非常伟大的妈妈了。想要给妈妈一份专属的惊喜，一份走心又实用的孝心好礼，但是又不知道该选什么，别纠结，接下来就赶快让新华给大家好好分享一份专为长辈定制的暖心礼物。有请新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新华。说到孝心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送给妈妈的千年汉方的阿胶浆啊。其实这个是补气血的嘛，你看妈妈年纪大了之后会出现气血亏的这种症状，比如说可能时间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腰酸背疼啊，晚上睡不好，容易出虚汗，容易失眠，浑身没劲儿，这些都是年老体虚气血不足。小时候妈妈照顾我们，耗尽气血，把最好的给了我们，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母亲节啊，这个温暖的这种氛围当中，我们应该给妈妈送一点她需要的啊，送上我们的孝心。上了岁数可能牙口不好，消化比较弱，液体的阿胶浆就特别适合老年人，不用咀嚼，吸收也快。今年的母亲节啊，特别给大家推荐就是冬至子时阿胶浆的高端礼盒。它这个阿胶浆好在哪儿？就是根源啊，是它的配方原理源自明代400年调理气血第一方的景岳全书两仪膏，经典传承已经几百年了。就是其中最珍贵的这个阿胶啊，选用的也是全网独家的，在冬至子时阴极阳生的时候炼制的天花板品质贡胶级的阿胶，特别的滋阴润燥，补而不燥。怕上火，喝这个阿胶浆，它比起阿胶膏呢，液体更好吸收，每支是20毫升啊，直接插上管就喝啊，也好携带啊，比较方便。原价呢369，母亲节专享到手32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同时啊，我们加码感恩福利活动期间呢，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啊，累计满299，不管你买什么，只要是千年汉方的，满299就可以抽大奖。一等奖我们有10个名额，奖品是什么呢？价值499的千年汉方山东专属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油，可以带着妈妈去玩一趟，周末假期都可以用啊，有效期一直到10月底。这里面还包含了全套的4星级自有玫瑰国际假日酒店双早住宿和景区门票，可以亲临阿胶影视城，走进大宅门白家大院，沉浸式的感受民国医药世家的匠心风骨，溯源阿胶3000多年的历史。而且这儿呢也是国家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还可以去到阿胶历史博物馆啊，去看一看这个贡胶历史文化，我们从源头读懂品质。它还有那个玫瑰的种植观光园3000多亩，哎呀，你在玫瑰花海里面，妈妈拍照肯定老开心了啊，在地上纱巾太美了。而且还可以流连洛神湖畔，品读建安风骨，走进曹植文化风景区，还可以重温一下七步诗的智慧，洛神赋的浪漫。哎，带上老人，带上孩子啊，可以去看一看课本里面的知识，赏一赏湖光山色，溯源国学经典，游玩研学两不误。这是一等奖。二等奖我们有20名直接送您价值199元的高端的阿胶礼盒，所以趁着母亲节这个专属优惠，还有这么多的幸运大奖要送给各位哈，所以大家可以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有机会赢取到免费养生油和高端的阿胶礼盒，把这份孝心在母亲节送给妈妈吧。好的，主持人，
0: 那感谢新华的分享。气血调好了，爱出虚汗，还有睡眠不好，容易失眠掉头发，总是觉得浑身没劲儿，这些问题呢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女人送自己，男人送媳妇儿，那母亲节特别推荐送给妈妈。另外还可以参加抽奖活动，那您现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回复阿胶两个字，阿胶两个字来下单购买吧。

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

0: 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容祖儿的一首《没关系》，这是去年突然被翻红的一首容祖儿的老歌。整首歌曲是那种非常简洁清新的曲风，歌词呢乐观开朗，容祖儿唱的既像劝慰也像自白，真假音转换一气呵成，每个音符都带着温度，很适合轻松时候来听到的一首歌曲，也是特别适合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让这首歌曲来帮你缓解一下压力的那种作品。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听那些元气满满的能让自己充充电的作品。下面这首歌呢是以选出生命中最好的一天这一哲学命题开篇的，引导听众去思考并珍惜当下。那这首歌曲的创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呢，希望听众反思最好的一天到底是追求的目标还是当下的每一天。而乐团的主唱阿信就认为呢，平凡琐碎的每一天都无比珍贵。不知道大家认为怎么样，是追求的目标是最好的那一天，还是当下的每一天是最好的一天呢？五月天，最好的一天。

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走可爱路线时期的杨丞琳吧。这首歌曲充满春天的欢乐俏皮的味道，赶在春天的尾巴，马上进入夏天了嘛，来听一听这首春天味十足的庆祝。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五一期间石家庄荣登入境游增幅 Top 10目的地城市，涨幅上涨了263%。石家庄是2026年首场产融对话活动已于日前成功举办。根据公安部的消息，五一假期全国的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1700余场大型的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近日，随着一年期定存利率跟银行理财平均收益率相继跌破1%和2%的关口，现金管理类产品的收益持续走低，其中货币基金收益率的下行尤为显著。消息称，苹果公司正与英特尔、三星电子洽谈，计划将设备处理器交由这两家企业来生产，作为台积电之外的备选供应商。胡夏北京演唱会将于5月16号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举行，门票今天13:18在大麦 APP 和猫眼 APP 等开售。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幻。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昨天是立夏节气，至此今年夏天的第一个节气已经到了。刚才的歌周杰伦的《七里香》里面就唱到了夏天的感觉。那么对于你来说，关于夏天的感觉它是什么呢？也许是清晨四五点钟升起的日出，早班六点都已经大量的道路，也许是早出晚归感受到了一抹夏日的清凉，又或者你那里总是有皎洁闪烁的点点星空，这些可能都是关于夏天的回忆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儿歌梁静茹。

0: 你想让你的电脑屏幕更花、有印儿，甚至直接黑屏，那你喷，可劲儿喷、啊。咱们言归正传，对于电视、电脑屏幕来说，为了避免反光、改善显示效果，会在屏幕表面附上一层抗反射涂层。不同厂商设计的涂层材料并不相同，酒精作为良好的溶剂，确实会损坏可溶的涂层，从而导致屏幕亮度不均匀、明显可见的涂层脱落等情况。所以厂商一般都建议用水蘸湿软布轻轻擦拭即可，记住哦，是轻轻，不是大力出奇迹。
1: 哎呦，这下可记住了，电脑屏幕不能用酒精，那手机呢？
0: 手机作为触控产品，通常会在屏幕的表面增加疏水。

0: 绒软布、电脑赠品布、YYDS， 单纯清洁，用微湿软布即可。消毒的话，选酒精棉片。哦，对了，皮质手机壳千万别用酒精。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时装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1024乐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苏打绿的这首《他下了夏天》是当年吴青峰写的一首关于父亲的歌。歌曲里面，这位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的父亲，工作的动力总是十足。关于父亲，吴青峰曾说，爸爸的遗憾就是生前没有能够看过我的演唱会，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再也没有办法和离开的爸爸讲一句爱他的话。有一些失去真的会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在感受到我们还能拥有的时候，加倍的珍惜当下吧。

0: 初夏的时光里面，今天你那儿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其实今天石家庄有点阴天哈，所以温度还没有上去。但是在初夏有一个特别的节日，就是本周日。本周日是母亲节了，那么给妈妈准备点什么样的礼物呢？今天好，我推荐时间哈，我们来连线星华，来听听她的分享。星华你好。
1: 喂，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这周日就是母亲节了啊，很多朋友呢在精心的给妈妈准备着礼物。其实妈妈，我们都说，一说妈妈就说这是这个家庭里边最辛苦的人啊。的确，妈妈你说把我们从小养大就很辛苦，现在每天的生活日常依旧如此。可能五一假期不少朋友回家，其实看妈妈的时候也发现，做一会儿饭可能妈妈就腰酸背疼的，夜里呢辗转反侧也睡不踏实，是吧？尤其岁数大了之后啊，浑身没劲儿也没精神，年老体虚，气血亏虚。所以母亲节的礼物呢，我觉得未必非要特别花哨哈，而是妈妈真正需要的，比较实在的送到她身边。比如说我们今天啊给各位带来的这个特别适合送给妈妈冬至子时的阿胶浆的高端礼盒。这个呢，首先它不是这个嚼着吃的阿胶糕啊，它是直接喝的这种液态原液啊，阿胶浆，直接插上管就能喝，不用咀嚼，小分子精华也更好被身体所接纳，温和滋养肠胃，尤其是妈妈可能虚寒体质、虚弱体质喝着呢，也更加的零负担，然后不滋腻也不燥热。它里面啊是传承了明代《景岳全书》400年的经典调理古方，甄选的是冬至子时阴极阳生之时炼制的贡胶级的好胶，搭配了多重温润的草本，所以你喝起来吧，它既滋补但是又不上火啊，因为它里面这个配方给调得特别好，循序渐进的温和的调养妈妈的身体。每支呢是独立的20毫升的小规格，口感很温润，日常居家出门携带都很方便，坚持喝慢慢改善气色，提振精神。母亲节专属的暖心福利，48支的高端礼盒原价是369，感恩特惠啊，母亲节只需要329。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活动期间呢，买天健汉方全系的任何产品啊，累计满299还能够参与幸运大抽奖，可以趁着佳节赶紧来献献孝心。除了内在调养呢，我们也要心疼妈妈的辛苦，缓解她常年劳累带来的一些身体不适。今天回复给力啊，还给各位妈妈准备了一个东西，来自于科海元素的小玉兔迷你筋膜枪。这个东西筋膜枪不是说只有健身的朋友才用筋膜枪，你看妈妈

0: 啊，这个经常说身体不舒服啊，这儿酸那儿疼的，是吧？有这个东西，经常来放松一下他的肩颈啊，这个什么腰背啊、腿啊都可以啊，就是哪里酸疼就让他去放松哪里就行了。它是专门为女性和长辈设计的，就是不大、很轻的一个迷你机身，整机才190克，比手机还轻，就比口红稍微大点儿啊。虽然是小身材，但是很有劲儿，自带天然金丝玉石的按摩头，还可以帮我们去按摩这个筋膜。然后一期呢是3头4档位，全身都可以去用它们放松来，比如说腿不舒服，啊，用它开一会儿来按摩按摩腿。不用花大价钱按摩，在家也能轻轻松松的做专业的放松。原价呢是386，乐商城啊母亲节特惠269就能到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送妈妈一身轻松和健康。另外我们关注完妈妈的内在健康，再给妈妈添一份温婉美丽。合肥音乐广播复原日，我们开启了溯源直播，这次走进的是中国珍珠之都浙江诸暨。我们这次携手的品牌是天使之泪，大家都会想到母亲节给妈妈送一串珍珠项链啊，太适合妈妈了。我们这次会带来很多款的精致的珍珠饰品，产地专供啊，直属的这种价格，溯源福利价。观看视频直播还有机会获赠珍珠胸针。就在马上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要开直播了啊！今天下午3点，我们提前带大家干嘛呢？沉浸式的看场地，现场开蚌取珠，提前解锁天然珍珠的浪漫。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提前锁定预约啊，稍后直播就会通知到您了。好的，圆圆。
1: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您心动了，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选一选，来预约直播吧。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0: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6: 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他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今天的极客 NPC 听到的是林依晨的一首歌，林依晨在多年之后再次唱起了这首叫做《你的歌》。这首歌呢是她在出演偶像剧《恶作剧之吻》里面的角色曲。从这首歌的重唱当中，我们能够听得到林依晨在历经了岁月的风霜之后，对于生活和自己都有了更加清晰的定位跟认知，这种成熟带着一丝从容跟淡然。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戴佩妮的身上总是有一种很明媚的肆意生长的感觉，所以在她的音乐作品里面就有着那种自己的倔强跟傲娇感，当然也很坚韧和温暖。现实当中的戴佩妮活得比较清醒，她说自己的音乐作品其实是对生活对情感的如实的记录跟最真实的表达。她也曾经坦言她从来没有想要去取代别人，就是坚持着继续去写他想写的东西就很好了。也是哈，毕竟每个人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吧。来听到林志炫的这首《大人物》。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保利乔西朗月淮安路楚筹，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五一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受到蒙古国南下的冷空气的影响，七号到八号早晨，张家口的北部和东部，承德的中北部，保定的西北部最低气温下降8到13度。八号早晨，上述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到-4到4度，达到寒潮标准。张家口的中北部、承德的中北部有霜冻，其他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4到9度。八号早晨最低气温降至5到12度。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个别地点会有大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不知道你周围的蔷薇花开了吗？蔷薇花总是在春末夏初的时候开放，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这个时节的深红浅红的蔷薇花艳丽娇媚，无需摇曳就已经清香扑鼻了。蔷薇是处于慢生的植物，花开的时候一眼就能够感受到它的旺盛的生命力，就像是春夏的时候我们都想要维持的那种状态。这里也继续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手心的蔷薇，林俊杰跟邓紫棋合唱的版本。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波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

0: 人，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4: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3: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4: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3: 越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我一长假过去了，这个假期里面有人出行，也一定有人回了家。到了一定年龄才发现，能够时常的跟父母亲人待在一起，也是很美好的，很值得去珍惜的时光。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

蔡淳佳的这首歌《陪我看日出》，有一种夏日午后看日落的感觉，始终有一丝暖意交织在悠扬的旋律里面。他唱，有的时候一个人也并不孤独，大概就是因为有些人虽然不能够一直在身边，但也会一直带给我们继续好好生活的精神力量吧。有些日子过去了，总会在记忆里变得模糊，但是只要那些重要的人还在，我们也就不觉得辛苦。

0: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1: 有你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4: 他的嗓音被形容为被砂纸打磨过的绸缎，将爱情中的挣扎与沉沦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流行灵魂乐领域的标志性作品。歌曲覆盖全年龄段听众，既有年轻人的情感共鸣，也被父辈听众评价，这才是真正的音乐。 Teddy Swims Lose Control。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2020年乐随心动的新板块心动之又整十年。今天呢我们来聊到的是20年前的2006年，周杰伦的专辑依然范特西发行了，里面有一首叫做千里之外的歌，当时听还挺令人意外的哈，因为周杰伦是邀请了费玉清一起来合唱。那根据当年周杰伦自己的描述，是因为费玉清是他妈妈很喜欢的歌手，然后邀请他来合唱呢，也算是圆了周妈妈的梦。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你还记得曾经失恋之后某一个时刻疯狂的想念对方的感受吧？那种偷偷的想念，在外在的沉默跟内心的叫嚣当中迅速的蔓延。在那个过程里面呢，离别之后的决绝与自我的劝解形成了矛盾又互相撕扯的状态，情绪也会在压抑跟挣扎之间切换。而这样的过程被张雨生写下来，被张惠妹唱成了刚才的这首歌《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来听张雨生《口是心非》。

当年的张雨生还有一些娃娃脸，但是他的音乐作品里面却有着很通透跟深刻的思考。比如说这首《口是心非》，他写下：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人静默，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有些遇见刻骨铭心，没有走到最后的，也都在时光里面变成了物是人非的回忆。时间来到15:52了，今天的乐随心动就暂时陪伴你到这儿吧。整点之后呢，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5: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保利乔西朗月淮安路楚愁，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五一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城的南部唐山、秦皇岛、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的天气。那个别地点呢是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还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到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天是五一假期以后的第一天哈，有很多朋友已经在微信后台留言了，说今天上班懵乎乎的啊。此时此刻您清醒清醒哈，我们今天有老朋友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我们美好家装的方方面面哈。有请到的博董，博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五一干啥了？
1: 我五一工作啊。
0: 哎，我举个手，我也工作了，我工作了好几天呢，我。
1: 我五一五天跑了10个省，
0: 10个省。
1: 对呀、啊。
0: 咱的店现在一共有多少家了？
1: 全国呢，现在是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吧？
0: 50多个、啊。我想这个采访一下博董哈，您手底下这么多店，50多个店，具体的在哪个地市省，您是清楚的哈？
1: 对。
0: 具体位置能记清楚吗？
1: 有的店开完以后还没去过呢。
0: 哦，还没去过呢哈。那各个店的这个店长总经理都能对上号吧？
1: 这个没问题、因为我们每个周二晚上我们是有例行的全国的视频会议。
0: 哦，你们每周也开会啊？每个周二晚上开会是吧？
1: 对对。
0: 开会您都给底下人传达点啥？
1: 就是把我过往一周我在各个城市这种发现的一些问题啊，以及我们做的好的、做的不好的，给大家要去做一个分享。
0: 嗯，
1: 实际家装公司实际管理呢，实际就是人的问题，对吧？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项目比较特殊啊，你比如说客户最后选不选择我们装，实际是人跟人面对面交流的最终的结果。
0: 对
1: 对，就是业主，我信不信任你这个设计师？我信任你设计师了，最终你这个公司品牌我也就信任了。如果说我跟你这个设计师见第一面我感觉不好，基本上对这家公司就不会有好感，最后这个活儿也不会找这家公司做。
0: 可是那很专业，然后我们不都说这个现在的生活节奏包括工作学习不能以貌取人吗？他这个感觉是，
1: 这个感觉不是貌啊，就是跟人家业主的交流
0: 啊、
1: 就是所以你看很多的客户，同样你比如说来上举例来100组客户，如果是这个接待的人，这个跟人交流啊，人别人觉得哎，这个人会说话，
0: 是，
1: 而且这个人的专业知识够，对吧？而且的话，这个人的很用心，对吧？那这个交流上10分钟，实际业主是能感受到的，
0: 那肯定是啊。
1: 对吧？但是这个人一看专业度也不够，用心程度也不够，就是想奔客户家钱来的，那这个客户
0: 那不行，
1: 自然就已经就把他 pass 掉了啊。但事实上，我们的很多设计师自己是不知道自己这个问题的，对吧？就需要有个啊、站到外边的人帮他。分析他给客户这一次的
0: 管理层啊，
1: 你为什么这一次你2万房你连二面都见不着？
0: 嗯，
1: 对吧？不是客户的原因，是你自己设计师水平自身的问题很大。所以你要告诉他这些东西你要改进的。
0: 哎，都说这个设计师其实中间是能拿回扣的，比如说我给你选的这个地板啊、瓷砖啊，我给你挑的，这个是有回扣的。但咱公司里面，我知道所有的设计师是您统一管理的，有一个规范的模板。那咱们是怎么去要求设计老师呢？
1: 我们和传统公司都不一样，实际就是我们不做半包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也不是设计师，我们大家找我们18块钢装房就是一价全包，就是你只要接受我们这个价格定好了，我展厅里所有的材料你随便挑随便选
0: 啊，
1: 我们不会给客户说哎这个低的你现在定是低的，开选材的哎这个加点钱这个中介的再加点是最好的，我们不会给业主搞这种选择困难症的这种选择，所以这个就是传统公司给客户要做的一个基本的，
0: 你们从源头把控了，
1: 对对，我们实际就是一口价，所有的东西你随便选，
0: 统一定价，
1: 就是让把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做得非常简单。包括我们报价方式也是一样，你订我套餐，这一个套餐就一价全包。所有的东西你就在展厅里随便选。所以我们48块钢这11年，是因为我们带给业主的体验，很多的服务是完全是创新的。也就是传统公司像低价让客户进来，开了工给业主持续增项，对吧？包括选材的时候让引导着你去加加加，在我们这儿是不允许的。我们签合同价就是你加完。
0: 那为啥加呢？是因为它的回扣高啊，所以你加了以后。
1: 这个咱不能这么讲，因为我公司是不允许，别的公司咱不了解啊，不能我在节目当中攻击点别的公司不太合适。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设计师的用心程度，就是实际呢，就是我们企业的价值观第6条要有爱心的，要把这个爱心传递出去。所以我们要求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对待每个业主家的服务， 我们给业主给我们的设计师培训的一种状态，就是你给你父母家咋装房子的心态咋服务，你就给你给咱们业主咋服务。
0: 是，
1: 你只要这种状态出来，业主是能感受得到的。
0: 嗯，那你放心，绝对没错哈。
1: 除此之外，我觉得没有第二种可能，对吧？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设计师就想的就是去量房、签单、赚提成。我说你要奔着这个想法，这个单你做不成，因为没有业主装修这么重要的事情找一个就奔我家钱来的人做服务，一定是不会找你。
0: 嗯，
1: 所以你用不用心，你有没有这个足够的用心去给业主去做这个服务？实际客户跟你交流10分钟，从你的眼神、动作、语言、行为当中就能判断。
0: 是，
1: 对，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给我们的设计师培训，就是走心就行，别走脑，对吧？你用心跟客户交流，业主想到了没想到，你给人家业主都考虑到了，那我相信最后业主会放心的把这家交给你。
0: 企业文化培养的不错哈。
1: 对，如果说是你就奔着钱呢，这个事情做不成。
0: 对，那博总现在在河北省有哪些店，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
1: 是的，河北省现在呢，咱们石家庄我们今年第8年了，有唐三宝、定海丹、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现在这些城市是马上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的啊。这个如果说大家在以上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想在这个最好的装修季节想改造你的房子，包括周边的北京、天津，我们
0: 都是
1: 同步服务的啊。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18块庄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今天听节目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18块庄全省各个地级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0: 嗯，
1: 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18块庄场位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没错，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直接覆盖我们全河北省的听众朋友。您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董其实有一个微信号码，也面向我们很多朋友哈，包括刚刚也说到了，五一没有放假，跑了10来个省哈，也有记录，包括48块庄在全国的各个店的有一些故事哈，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博董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手机号码。
1: 嗯，可以的，我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的服务号啊，这个手机我也用了20多年，也是咱们石家庄的号，没换过。如果大家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你可以加我的微信，有任何旧房翻新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0: 微信也非常的好记哈，您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呢，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

0: 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也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哈。那刚刚聊到这个，我们说整个的企业管理啊，包括在全国我们有多少家店，也包括在河北是涉及哪些城市哈。博董还提到了一点是，这是一个最好的季节装修。
1: 对。
0: 哎，可是我觉得这两天毛真的挺多的哈，而且这个天是忽冷忽热的。
1: 对，这个每一年啊，上半年三四五月真正是装修最好的季节。
0: 嗯，
1: 如果大家在咱河北省以及北京、天津周边的业主朋友，大家真的想改造房子，我觉得马上行动。
0: 嗯，
1: 啊，你三等两等，天热了，实际七八月份天太热了。
0: 哎，七八月份都不愿意出空调房。
1: 嗯，坐的都出汗，
0: 是，
1: 更别想师傅在那儿干活。最主要，我们很多业主还愿意在那儿盯的，所以你不要再给自己找这个事儿啊。
0: 对，
1: 所以我认为大家在五月份你。如果真的想装房，赶紧下决心。但是呢，下决心呢，我建议大家辛苦一点，装修这个事儿不要犯懒。
0: 是，
1: 因为装修是个花大钱的家庭支出，除了买房、车之外，我觉得房子装修是至少排第三的家里支出消费。
0: 嗯，
1: 你小则几万，大则呢几十万，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我建议大家不要光坐在家里刷刷短视频或者新媒体浏览一下就把这个单定了，谁便宜找谁做。
0: 嗯，
1: 对吧？看似这种方式很聪明，但事实上我真的。个人认为不，
0: 这可不聪明哈！我跟你说，现在我们可能都停留在这个短视频的时代里面，可能刷刷手机、动动手，节省时间哈。
1: 嗯。
0: 可是视频里面的图，包括我们看见的，那可能是美颜过的。我跟您说，博董，现在是买小宠物哈，开视频都不行了，因为他把那个耳朵都能给你 P 了，颜色都能给你 P 了啊。那你可能你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知道它的实景一比一还原的。我记得您之前跟我说，说您的公司底下的员工，包括设计老师，包括工程总。交付的时候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交付？
1: 95%以上的相似度。看图片跟实际完工的结果，我们还原度要达到95%以上。这个是你看图，最终结果就是啥样的？这个结果是我们这11年我们必须要守住的一个交付标准。
0: 这个很好啊。
1: 所以跟很多的公司给业主看的花里胡哨的，看的特别美，但是实施出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要想实现，你就花的代价特别大。
0: 是。
1: 对吧？所以我们不会给大家设计这种这个花里胡哨、华而不实的一些设计。我们给大家遵循的就是，实际我也是想建议咱们有装修计划的业主啊，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轻装修，重装饰。对吧？你装饰。花的钱多一点，你可以搬走，装修你装到那儿，只要你拆你就白扔了啊！真的没必要把这个钱往这儿扔啊！你说你家具买点实木的、红木的，我是支持的，哎，实话。但是你要是真的在基础装修上你花大代价，所以我真的是不建议。
0: 就是我们的这个硬工程上面，这个质量要好。啊，然后健康第一，这就可以、环保、
1: 环保质量服务，我觉得这是你要保，但是你非要买一些这么像我们很多的，像举了一个电视背景墙吧，对吧？很多业主说我用大理石的，而且我还是进口的，还是有这种
0: 石材上墙，
1: 对呀、所以很多的时候、
0: 雕花。
1: 就是当然业主有钱讲没问题，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说是哎，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装，但是你真的我觉得你找个专业的团队，像我们四八过程的设计师，我们首先是要立足于大家实用性的设计，对吧？那我们给大家建议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装饰上你多花点钱，装修上少花一点钱，没必要的钱不要花。
0: 对
1: 啊，所以你看这个呢，就是很多的客户实际最后找我们装完之后啊，他的感受就是哎，斯巴克这个团队很有意思啊，就是不会让大家额外的多花一些没必要的钱，但是呢，有的钱像环保的这个钱，就是你不花，我们都建议你一定要守住这个线，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斯巴克呢这11年，我们企业的价值观是正的，对吧？我们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企业，我们希望每一次给业主服务啊，让业主从内心的就感受到，哎，斯巴克这个团队真的很贴心，
0: 是，
1: 很用心，
0: 对，
1: 并不是奔着我的钱来的，是真的对我家这个装修完以后居住舒适度来的。
0: 我感觉博董在上节目之前啊，一定是刚训完整个的什么管理团队啊，或者是什么哪个中层啊，因为说着说着就开始说到这个，不能把业主得罪了，然后要考虑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考量哈，那确实是哈。作为这个董事长，你应该就是从很多方方面面，包括设计师是自己的，材料是你统筹的，还有包括店长培训，还有工人师傅都是自己的哈。
1: 对，全是自己的。所以我们呢，就是一次服务

0: 吹牛，我说是所有的客户服务我都满意，
1: 嗯，
0: 对吧？这就是我要为之努力的方向、
1: 嗯、
0: 目标。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1: 对
0: 对，所以当然我们也特别理解，有的时候业主就是提出来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对吧？在我们力所能及范围之内的，我们是要尽量要满足的，
1: 嗯。
0: 但是有个别的是尤其是这种像这个很多提一些无理的要求，那我们也没办法呀，不是说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对过这个不花钱的前提下是免费实现。
1: 之前我听说这个我们有个地漏还是插座要换啊，咱们的工程总好像是免费给换了，大概是这个。
0: 这种事儿都是小事情
1: 啊，
0: 这种事情都是我们都会满足的。
1: 是。
0: 那我们说的就是说，业主，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找我们做的啊，就是他本来就是这个合同签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个额外的项目，
1: 嗯，
0: 他说你这项目就得给我免费做。对吧？反正你说了签合同一口价，我这个钱就不加，
1: 对
0: 对吧？你合同里有的你不加我能干，合同里没有的你非要让我给你做，这个显得就有点太那
1: 啥，
0: 对吧？像这种客户也会有时候问到我这儿，那我也会给他好好的解释，对吧？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对工艺上啊，对这个事情上也这大家也会有点这个疑义，那我只要来到我这儿，我肯定会给大家亲自出面去解释清楚，协调把这事情处理好，因为我们的企业和传统公司最大的不同就用心做服务啊，我们只要给客户把服务做满意了，那我相信未来业主会有个心里头中肯的评价的。
1: 是，
0: 所以大家在咱河北省内啊，包括周边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在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求，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今天听节目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各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活动的听友，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特别好记哈，有任何问题，老房子、新房子，尤其是老房子改造哈，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提醒您啊，打电话的同时呢，问一问自己是不是前50名哈，我们还有这个额外的礼物赠送哈。那博董，刚刚你也说了这么多，这个大家如果说您的工程找的工程团队啊、施工团队啊，都是来自四八快装，那么记上博董的微信号码哈，有问题我们也可以小小的反馈一下哈。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啊，大家可以方便加我微信啊，有任何装修过程当中的问题都可以直接联系我啊，咱交个朋友。
1: 嗯，
0: 我的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138881，13303138881，我微信。
1: 这是博董的微信哈，我们加上博董的微信还可以看到四八快装这么多年哈，11年的这个历史，包括所有的管理层的人员啊，这个他们的要求哈，都能很好的看一看。您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或者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提问题，您在家装的过程当中遇过哪些问题呢？想在线请教哪些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7: 保利乔西朗月淮安路主筹，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51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9: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8: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9: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10: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9: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1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2: 有你
11: 更精彩。
1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14: 妈妈，
13: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5: 北京时间16:2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老朋友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先立薄董做客节目啊，刚刚也跟我们分享到了很多有内容有意思的啊，比如说我们怎么去考量一个公司啊，怎么考量设计师啊，这个设计师到底好不好啊，等等相关的内容哈。如果您对于家装或者装修有一些问题，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文字留言。 微微凉问到说，博董的微信号码您这样，您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包括 Mr. 李也问到了说，这个唐山有店吗？唐山早有了哈。
12: 对
15: 啊，打电话问问门店在哪儿啊？您记得住吗？
12: 对啊，让客户记我们48块钱的电话
15: 电话就可以了哈。具体的门店，博董的店太多了哈，4006658848，您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哈。我们来接听一号线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0536，你好，是您的电话，请讲。你好，是您的电话。

0: 溃啊，说这个找到四八快装，他这样的一个公司跟别的公司有哪些不同？博东可以为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实际我们和传统公司最大的不同呢，实际就是在服务上的对细节的一些把控上，我觉得有不同。四八快装之所以这十一年我们在家装这么久这个行业当中，能把我们的企业啊能经营下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就用心在做服务了。因为装修就是个重服务行业啊。如果我认为一个客户信任你，最后你让客户失望了，那这个企业未来走不久啊。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认认真真去给业主去做。所以我们对待服务呢，我们就是不是光听靠嘴说，开了工以后，首先我们派到咱们业主家每一个师傅都公司的专职师傅啊，自有师傅，这样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啊。我们的师傅是有服务意识的。第二个呢，我们有管家服务啊。管家服务是四八快装签了合同和传统公司在交付过程当中最大的不同。所以装修这个房子呀，对于很多业主来讲呢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说所有的事情都要业主来亲力亲为盯的话，这个事情有可能会对业主的这种精力啊分摊啊就会非常大。所以四八快装我们从2016年创立这个品牌之初啊，我们就增加了这个翻新管家这个岗位。翻新管家呢，在传统公司叫接理，在四八快装叫管家啊。那我们要求我们的管家，只要他服务的工地开工，他每天要到这个工程现场要待2个小时，帮业主要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保证不能拖工期。因为四八快装企业这十一年的发展，我们不是靠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企业的发展是靠口碑的。那我们希望每个客户完工，业主都能给我们个好评点赞。那我想要好的好评，那我是给人家业主承诺的事儿，先得做到如期完工，业主才会有好的体验，我想要的口碑最后才会有。
0: 对，
1: 这是管家做的第一个事情，盯工程进度。第二个重点工作就盯质量，每道工艺完成必须要做到保质保量完工，管家要帮着业主去现场验收每道工艺完成的质量验收，这样我们可以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所以对于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公司来讲，我们给业主交付的每一个装修服务，未来我们要提升到作品的高度给大家来去做服务。所以这个呢是要盯质量的。第三个呢，就是开了工之后，很多业主如果在服务过程当中，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那你基本上要加钱才能变方案。那在咱四八快装这儿不需要，只要合同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您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您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知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的这么麻烦的这一件事情，从此让我们业主不再麻烦。所以你看，四八快装这十一年发展，从北京一个店，现在全国50多个城市都有我们的连锁门店。最主要，我们做对一件事情，我们用心做服务了。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河北省境内啊，以及北京、天津的业主朋友，大家听到今天的节目的业主朋友，大家都真的可以记好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各个门店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承德是也有分店是吧？
1: 承德暂时没有，6月份。
0: 哦，6月份才有啊。大家这个我们微信后台好运连连哈，我们可以先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啊，这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拨动也可以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加我微信，通过微信朋友圈看到四八快装企业在10来年的发展历程啊，以及我们最近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企业动态，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来关注我啊。我的微信号、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0: 是，我们也可以把博董的微信号码先来添加一下，13303013881，13303013881，尾号0536，你好，是您的电话，请讲。
2: 您好。
0: 嗯，您好，终于切进来了哈，怎么称呼您？

0: 我姓翟。
1: 啊，翟女士哈，啊，您也是找四八快装装修的是吗？然后装的是新房子、老房子，然后以及您的体验感如何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我就是老房子，就把厨房和卫生间，换了个底，换了个地面和那个顶子换了一下。就是简单弄了一下，没弄太复杂。弄得还挺好，基本上挺不错的，都挺满意。
1: 哎，
0: 他那个服务很好，
1: 很好哈。按道理说，咱厨房、卫生间这个简单的改了一下，您说这个没那么复杂哈。但是，改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您没搬家哈，还在里面，那施工起来有没有让您觉得哎呀有点麻烦，或者说这个影响到您平时的居住呢？
0: 没有，还一直都在这里边住，还行。
1: 好，博董此时此刻也在线上哈。博董有什么话想跟我们翟女士说的呢？
2: 你好，首先感谢您打来电话，反馈选择我们的亲身体验。那我有两个问题问到你啊，就是给您家装完的房子，我们承诺环保交付集装居住，你觉得我们的环保的标准你感觉咋样？有没有装完不舒服的问题产生？
0: 没有没有，确实很好，他们执行的非常到位。任何有气息有味道的都没有，那个都没有用。确实不错，
2: 就是环保我们做到了是吧？
0: 对对对。
2: 那我给大家一直在节目当中承诺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这个事儿做到了吗？开了工有没有人私自给你加钱的现象有没有出现？
0: 还没有，因为我这个装完了，但是没有最后结账没有呢。打算明后天去把账结一下，因为那个从其中换了点项目，有的要约的那个我没，后来我又改了没要。就可能要有变化这么着呢。到时候结账的时候我们再算一下就行了。
2: 可以可以，就是没有恶意的说你这个事儿必须加钱不加钱我不给你干，没有这种事儿。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尊重您的选择是那种是吧？
0: 对，
2: 那就行。给您服务的设计师是谁呀？您还记得吗？
0: 蔡
2: 经
0: 义
2: 啊，对对对 那您是我们保定的客户是吧？
0: 对啊。
2: 对，
1: 保定的客户呢。
2: 对，那挺好的。行了，我因为这个过节期，我昨天还正好上午去保定了。行了，完了，那你有啥事儿？最后啊，我们后边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十年质保，你有啥事儿，到时候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好吗？
0: 好的，
2: 好嘞，好嘞，感谢您，
1: 感谢您的来电，拜拜，再见，
0: 好的，
1: 刚刚我们接听翟女士的电话哈，我摘了一个关键词儿，这个关键词儿就是服务很好哈，特别好。那关于服务上面，要知道我们其实不搬家，然后把老房子改造一下、装一下哈，这件事情哈是很多业主的痛点。那关于这件事情上，博董是怎么跟员工交代的？怎么跟员工普及的？以及我们到底怎么装的？
2: 实际作为老房翻新，作为我们很多业主，能不能马上下决心改造这件事儿，实际大家很多人就说这事儿太麻烦了，家里东西太多了，我工作又忙，有的业主年龄也大，
1: 是，
2: 所以大家想想这事儿，本能的是往后撤的，往后退的，能拖则拖，能等则等的。所以我们是报告到这一六年，我创立这个品牌之初，我们就要解决客户的痛点。我如果连客户的问题点、痛点都不知道，而且我也没有解决方案，我觉得客户会不会找我的？
1: 是，
2: 对吧？我们就喊破嗓子也没有人会下决心改造房子啊。正因为我们把很多的问题痛点解决掉了，所以很多业主就不搬家装房子那可以啊，那不正好解决我最大的问题吗？那我不就是选择你不就省事了吗？
1: 对，
2: 所以很多人找我们四八快装真的就冲我们不搬家装修来的，尤其工作忙年龄大的业主或者家里东西多的业主找我们四八快装的特别多。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在咱河北省内啊，大家包括北京天津的业主朋友，大家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不管你工作多忙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四八快装不用你搬家这个事儿我就能给你干。
1: 是
2: 啊，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听节目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全省各个门店参加了解咨询的业主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嗯，
1: 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啊。博董的微信号码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我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看看博董的朋友圈，顺便也问问博董哈，是本人的语音回复的是吧？
2: 嗯，是的，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你方便你就加一下啊，咱们交个朋友。你加了我，我肯定不会骚扰你啊。有任何问题你问过来，我会本人给你亲自回复啊。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嗯，
1: 直接用您的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1，13303013881。那刚才展女士分享的时候，我们也忘了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他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应该是很多朋友如果说我想初期改造的时候就会进行调整的哈。那大概时长多久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知识点。
2: 嗯，厨艺改造我们就是15个工作日啊，我们刷个墙就6个工作日。
1: 嗯，
2: 你比我们整装是45个工作日。
1: 哦，
2: 啊，我们这个速度还是蛮快的。
1: 是太快了。
2: 真的比很多的公司会效率更高。
1: 嗯，
2: 为什么快呢？我们第一是自有工人。
1: 是。
2: 对吧？这样我们的就是有多少工人，每个城市每个月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所以这个工期它的工人是交叉施工流水线作业。
1: 哦，
2: 啊，我们会有现场还有专人在那盯的。
1: 嗯，
2: 对吧？
1: 嗯，
2: 这样他工期就不会拖。
1: 对
2: 啊，所以我们呢是要把我每个人的人效比利用的要高一些。
1: 嗯，
2: 那不能说上午干完了下午没活就歇着了。那在四八矿场这儿，我们的工人是上午有活干，下午有活干。
1: 嗯，
2: 对吧？如果遇到加班的话，晚上也得加班干。
1: 嗯，
2: 所以我们这次工期是要给大家做的。因为老房的改造翻新只要如期完工啊，所以带给业主体验才会很好，我们想要的口碑才会有。
1: 没错。
2: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在对接工期上来讲我们是有承诺的。
1: 嗯，
2: 那我们还是我们是在整个装修这个服务领域有没有很多的创新。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有两个王牌是我们独有的，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王牌就是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器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
1: 嗯，
2: 我们企业最终给大家未来交付的结果，我们最终结果是要实现把8码的空气搬到咱们业主家里。所以呢，对家里有老人家和小朋友的家庭，如果大家选择四八矿场改造完的房子，完工当天您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
1: 嗯，
2: 这是我给每个业主在合同上要明确的啊。那我们这个靠什么实现？8码空气靠怎么实现的？我们是由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给你家来实现的。那这个产品是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环证的高个检产品。如果您家的墙面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服务完的墙面，第一，家里装修房子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个，装修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修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您释放1000个组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老人孩子是特别有益的。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啊，如果说你找我四八矿场全屋整装完的房，我给你交付完之后，环保你测是合格的，但我交付之后，业主家里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这些东西，新的东西要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家里有可能甲醛不超标，但是叠加起来一起来到咱们家，你家里甲醛会送检超标。针对这送检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的是雨后森林系列产品，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
1: 嗯，
2: 这是我们雨后森林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说周末的时候你有时间，真的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矿场各个门店，我们现场到现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现场做两个试验，让你感受到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你神奇的这种功能。如果大家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了解四八矿场更多，我欢迎各位辛苦一点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四八矿场全河北省各个地级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
1: 嗯，
2: 了解完之后你再做决策，到底选不选择我，决策权永远在你手里。大家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智能门锁一把啊，量过房从厨房房花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矿场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嗯，
1: 好，直接拨打电话预约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博董也有一个微信号码，也看到微信很多朋友在问了啊。嗯，我们集中的来回复一下，博董可以来说一下。
2: 可以的，大家如果想加我微信，您现在就拿出手机，您记录，也是我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嗯，
1: 直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用您的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或者呢，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下面的时间先进一段音乐风暴，马上回来。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周渝民有别以往的轻饶舌编排曲风，擅长语气拿捏的唱腔，唱出关于情感中的缺氧，带入日常，揭露无奈。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以后勇气不只是梁静茹给的，也是周渝民给的。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

0: 用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5: 妈妈，
4: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50，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博总分享了很多啊，微信后台这位听众朋友问到了，加杠加问说，这个董事长负责多少个店？他这个您自己来解答吧。
1: 现在已经全国50多个一二线城市，是以省会城市都覆盖了，
0: 直营的，
1: 河北省的啊，都自营，都自营，我们不加盟啊，
0: 直营哈，
1: 都直营，
0: 这个。博董是内蒙人哈，
1: 对，
0: 直营他是董事长，底下每个店有店长哈，是这个意思吧？哈，我翻译一下。
1: 我们还有大区总啊，他都有分的管理的啊。
0: 不信的话，这博董来说一下你的微信号码。
1: 对，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有旧房翻新，这段时间季节是特别好，而且我个人认为老房翻新早翻新早享受，
0: 是
1: 今年早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
0: 嗯，大家都懂，
1: 而且老房子不改造。大家很多人真的不懂，不是都懂，很多人都觉得，尤其中老年人，大家在家里居住的时间久了，
0: 这个是有一是怕麻烦，二是觉得省事儿哈，省点钱，
1: 对，怕花钱。
0: 可是，
1: 但是老房子
0: 发霉的那个房子，我提醒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发霉的房子对身体真的不好，要不咱也搜一搜，查一查，问问医生哈。
1: 是的，
0: 这个是第一要素，我个人认为哈。
1: 这个是面上的。还有隐患不知道，
0: 是
1: 你的水管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水管崩了，
0: 咱能先说一下微信号码吗？
1: 把楼下泡了，这种事儿有
0: 行
1: 啊，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重的严重引起火灾，这些都是有隐患的。
0: 好嘞，
1: 所以老房子到一定年限，大家就不是可装可不装，是必须要装的。但装大家要找好公司。那你想了解48块装，现在就记录好48块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
0: 啊，
1: 400-665-8848。400-665-8848，
0: 就是不说微信，
1: 可以预约
0: 啊。
1: 微信接着说 我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那您也记录啊。我的微信号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啊，直接拨打电话，河北省全省的听众朋友都没有问题哈，400-665-8848，400-665-8848。好多朋友也说咱俩上节目有意思哈，博董特别能学习，而且很多事他真是亲力亲为哈，这咱放一放，咱们下期节目再聊。咱们下面聊啥呢？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周围县市的这个朋友哈。
1: 对，
0: 我们推出

0: 以农村的房子哈，大面积的翻新也可以，说加装也可以，举改什么都可以啊。现在已经涉及了，但是有名额的限制。
1: 是的，有的。我们是每一个县，我们找一户样板间。
0: 啊，一户。
1: 今年呢，就在做样板间。
0: 嗯。
1: 啊，因为这个项目今年新启动的，那我们必须要先在每个县做这种代表性的样板间。
0: 好。
1: 如果说大家在咱们河北省地区，如果说你真的有一个老家的房子想有个别墅梦的，或者是你已经盖好的房子，你想翻新的，重新装修的，装修的跟别墅一样那种感觉的，想找个专业的团队给你做服务的，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四八块庄。
0: 嗯，
1: 我们专门针对这个四八块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项目的专门的一个团队，
0: 是
1: 给大家来做服务。
0: 嗯，
1: 我们都可以免费上门给咱们测量、做服务、做方案、做报价，最后都可以给大家做一站式一条龙，可以解决这个乡村别墅的所有的事项。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包括城里的啊，你有旧房翻新，只要你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活，你愿意信任四八块庄，愿意找我们，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
0: 嗯，
1: 所以我们公司呢，现在呢，整个业务链大约有四条业务链。第一个就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已经11年了。
0: 嗯。
1: 第二个业务链四八快修，做家庭维修，也就是你家里头有一些小修小补的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维修的事儿，你找我们四八快修，我也是可以给大家服务的。
0: 好。
1: 第三个有四八工装，工装，
0: 嗯，
1: 就是你有门脸店、办公室的，
0: 哦，
1: 想改造想翻新的，你找我
0: 开个奶茶店啥的都可以啊。
1: 饭店的改造翻新，我们这个马上红旗大街的元记串串香是我们给改。
0: 哎，我喜欢吃这家。
1: 对，马上就这个12号，哎，14号营业。
0: 红旗大街是吧？
1: 嗯，带你去啊。
0: 啊，好好
1: 好吧，免费的。行，这个都朋友开的啊。
0: 是啊。
1: 那个还有就是我们的乡村啊，雨后森林乡村自建别墅的改造翻新的，你找我们四八块庄都可以做。所以大家不管是小到30块钱的活，大到别墅上百万的活，你找我们四八块庄，咱都能为大家提供服务。前提是你信任我们。那如果想了解我们，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块庄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
0: 好，
1: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0: 直接拨打电话预约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我感觉就是跟家有关系的啊，就换个灯泡，改个房子，换个窗户，刷个墙，换个瓷砖啊，重新改，重新装，甚至是盖啊，都没有问题了。
1: 对，
0: 您直接拨打电话，全河北省也包括县里面、村里面都没有问题
1: 哈。
0: 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这拨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所有主持人。人都喜欢吃元记串串香啊，这是我们一小据点啊。
1: 是红旗大街那个吗？
0: 哎，也不是，那我们可以转移一下。
1: 我告诉你，就那个最好吃。
0: 哎，那我们可以一块去哈。博总，快收下您的个人微信。
1: 我个人的手机号的微信号啊，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啊。有任何装修老房子的问题，你问过我了，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啊。所以大家有旧房翻新，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庄的我本人的微信。
0: 嗯，
1: 几乎记录13303138881330013883888，我的微信。
0: 他是个董事长哈，不是店长，具体店可能不知道在哪儿，咱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啊。但是你想让他帮您监督砍个价儿哈，这个看看他的这个公司长啥样没有问题，您就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加上，咱先了解这个行业哈。以后我们装房子，我们改房子再说。您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最后，博董跟您朋友说啊，这个元记串串香的广告前来解一下啊。
1: 对，真的是，好像是14号开始
0: 啊。是，
1: 我们给人家重新重翻的嘛。
0: 哦，
1: 人家找的我们给这回人家用的地牌，去吃完没有味道。
0: 是啊，
1: 而且那肉串特别大
0: 啊，那个头发上、衣服上都没味儿了。
1: 是的，没有味道
0: 香
1: 啊。所以大家想找四八快装翻新门脸店，找我们400-665-8848。
0: 好嘞，
1: 400-665-8848。
0: 感谢您的做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今 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

0: 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来自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3%和10.4%，其中京津游客占比是17.5%，京津游客总量同比增长11.6%。
1: 世界杂技看中国，中国杂技看吴桥。五月一号正式营业的吴桥杂技欢乐城，这个假期呢火了出圈。那么五一假期一共是吸引了游客13.69万人次。
0: 近日，京东物流、顺丰控股、中通、圆通、申通快递的2025年年报全部出炉。顺丰控股成为国内首家年营收迈过3000亿元门槛的快递企业，京东物流是以18.8%的营收增速领跑行业。
1: 2026中国移动云大会将于5月7号到9号举办，届时呢将推出 AI eSIM 的产品。那根据介绍呢，这款产品啊可以实时的调度云端模型，让设备能够自主的思考，及时的响应，可应用于 AI 玩具、智慧穿戴等终端。
0: 2026年伦敦世乒赛今日赛程出炉，北京时间今天17点，中国男团将对阵罗马尼亚男团；19点30分，中国女团将对阵瑞典女团。
1: 梁静茹太原演唱会将于5月16号在山西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门票呢是今天的17点18分将在大麦 APP、猫眼 APP 等开售。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间多云。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寒潮蓝色预警，7号到8号早晨，张家口北部和东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会下降8到13度。8号早晨，上述地区最低气温降至-4到4度，达到寒潮标准。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会有霜冻，其他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4到9度。8号早晨最低气温会降到5到12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斯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0:03，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开始了啊！过了一个假期，我现在逐渐已经适应了这种感觉，就是一个假期过了之后跟没过一样。大家会有这种感觉吗？好像回味一下，感觉4月30号那天上班下班的时候那个心情，就好像在眨眼之前。
1: 我来帮你回忆回忆，你这个假期你都去哪儿了？问问你。
0: 我不告诉你。
1: 那你就别管，你回忆不起来了。
0: 出去玩了呗。
1: 我真的想知道似的。
0: 但是确实，如果说现在这个假期，我发现，如果说你摁准一个目的地的话，你基本上如果说想以一个不是特别离谱的价格订到的话，你大概怎么也得提前，至少提前一个月，1到2个月。如果说你是在提前，已经时间要在一个月之内了的话，你再订的话，基本上你能想到那些目的地，就都已经就是
1: 别人提
0: 前去了，很满了，对。我一开始呢，我是这么计划的，我本来是想去贵州，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个票，那个价格，我确实难以企及，但是能够想象到那个人有多多，后来我看了一下最近的，我本来想，本来还想去景德镇，在刚放票的那一秒钟就立马就售罄了，就也没买上，你还要去武汉啊，去南昌去倒车，最后实在没得选了，最后我飞上海去了。
1: 这个吴小空在计时上就说了，子琛去上海了。
0: 啊，他怎么知道的？
1: 你问他了。吴小空，你咋知道的？我都不知道。
0: 对，就去趟上海，然后从上海再出发的话，可能选择就会稍微多一点。但是就是像北京啊、上海啊，就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不说了，就也会人比较多。
1: 所以你在上海玩啥了呢？
0: 去年
1: 就看看，
0: 去年我也是去的上海，
1: 对，
0: 我去趟苏州，然后本来还想从苏州，比如说去徐州啊什么地方去转一转，后来实在太累了，就没有往别的地方跑。但是这几天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走路、散步、逛逛、吃，
1: 一直都在上海这一个地儿是吧？
0: 没有去上海和苏州嘛，两个地方待了几天，但是时间也很紧，所以能玩的东西也比较有限，基本上就是一直在散步，一直在溜达，一直在吃，一天吃好几顿，我数了数，基本上一天吃4到5顿是比较平常的。
1: 所以你胖了吗？
0: 不瞒你说，你先看呢，你感觉呢？
1: 我看视频里边你啊、还好，对，我开了这个瘦脸，对。
0: 你我在你旁边，你为什么要看视频里呢？
1: 因为我也在看我自己啊，在视频里啊。
0: 你所以我你觉得我胖了吗？
1: 没有，
0: 没有啊，
1: 没有，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没有。
0: 你不用那么那什么，
1: 真的没有，
0: 真的没有啊，
1: 没有，下颌线还是在的，对。
0: 我一个假期胖了10斤
1: 啊！
0: 我今天早晨称的时候是，
1: 那真看不出来。
0: 我今天早上称的是69.8，我走的时候，我离开石家庄的时候是65.65，所以胖了10斤。我其实能够不上秤的时候，我就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维度整整大了一圈儿。然后今天早晨上秤，昨天晚上我吃的这个假期最后一顿饭，然后我就想着从今天开始我要减肥。上午早上起来我起个早，然后蹬单车，中午的时候吃根玉米，下午的时候喝了杯咖啡，晚上我准备就
1: 你别说，就
0: 控制
1: 一
0: 下，一
1: 天的努力真的初见成效。
0: 是，
1: 要不我怎么看不出来你这胖了10斤呢？
0: 我觉得胖了10斤，大家有胖吗？你们过了一个假期是胖了还是瘦了？其实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消息，说是王嘉尔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因为休假期间饮食放松，体重短短5天内增加了4公斤。而且王嘉尔还发了一个这个社交平台，他说吃了很多的冰淇淋、披萨、汉堡、薯条、意面、汽水、鸡块，
1: 都是我爱吃的。
0: 对。后来我这么一想，我内心就是平和了很多。
1: 对，
0: 就是虽然说没有明星的命，得了明星的病。但确实确实你看明星平时高强度的工作啊，严格控制自己的身形啊，
1: 还是很自律的，
0: 还是非常非常自律的。
1: 对，
0: 适当的需要一段时间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
1: 是
0: 精神不要老那么的紧绷。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假期咱胖就胖了，回来咱接着减不得了吗？ 对不对？嗯，你是一点没有什么变化，我感觉。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我有变化。
0: 真的假的？
1: 你看你稿上这句话写的，节后没变胖，别高兴太早，因为长胖是有滞后性的。我要跟你说的是什么呢？不止长胖是有滞后性的，我觉得晒黑也是有滞后性的。因为我暑假这几天胖没胖，我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上过秤。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我黑了。嗯。你看出来了吗？
0: 你应该看出来吗？
1: 你说实话，你说我黑了吗？
0: 我真没看出来。
1: 我今天粉儿糊的贼厚。
0: 我们现在开视频直播哈，大家来看看是我更胖了还是他更黑了。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今天开视频直播。
1: 看到斯达是又黑又胖了。
0: 那不能，毕竟我跟你旁边呢。但确实刚才说这个长胖它是有滞后性的。嗯，之前我看研究这个减肥的时候也说，就是如果说短时间你快速吃了很多，但是体重没有什么变化，你觉得哎挺好挺高兴。但是如果说你继续不怎么运动，还照常的这么吃的话，可能大概过不到一周的时间，慢慢的这个脂肪就会累积起来。而且正在变胖有几个这么个信号，比如说你经常狼吞虎咽，你感觉最近你这饭量变大了，还有说你吃东西越来越晚了，总吃夜宵，还有就是睡眠不够或者说不规律，这些都是会导致慢慢的这个长胖滞后性逐渐显现的。不知道各位假期结束之后有没有上秤？这个假期大家去哪儿了？是变胖了变瘦了？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来听到王心凌爱的套餐。

0: 麦的套餐，我现在看套餐两个字有点应激，
1: 你就饿。哦，不是，
0: 对，哎，你觉得这个胃它会被撑大吗？
1: 会，
0: 它是有弹性的，
1: 会，真的会。
0: 你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吃很多，慢慢的你会觉得更容易变饿。
1: 我昨天晚上在家里边吃我妈做的那炒面条
0: 啊、哦，
1: 我就觉得、
0: 啊、炒面条这三个字听着就好吃，
1: 我就觉得我吃不饱，怎么回事呢？你没觉得撑、哦、没有觉得说嗯我够了我不想吃，没有、哦、
0: 这个炒面条一定非常非常非常好吃，
1: 非常好吃，然后配着独头蒜朋友，独头蒜炒面条。
0: 我为什么知道呢？哎呀，谢谢。因为苏达是一个特别不爱吃面条的人，
1: 嗯，
0: 他既然说这么爱吃面条、嗯、这个炒面条、
1: 哎、
0: 说明阿姨做的这个确实哎
1: 呀绝了绝，
0: 说我现在想吃碗面条。
1: 大家、这个、饿一天了，晚上可以犒劳一下自己。
0: 不敢犒劳。大家这个假期有变胖吗？
1: 嗯，
0: 小薇说这个假期去了潮汕玩，太多好吃的了、
1: 嗯、
0: 那还管什么胖瘦啊、
1: 嗯，
0: 假期就不能说减肥、
1: 啊、
0: 假期就应该好好的吃，痛快的吃，
1: 哎，
0: 这才对得起放假。
1: 所以吃潮汕牛肉火锅了吗、嗯、小薇？
0: 那肯定吃了吧。
1: 嗯，七八月的狮子在咱们计时、留言呢，说去了趟天津、嗯、
0: 哦、好吃的也多。
1: 嗯，对，也不知道吃的啥。
0: 对，
1: 说反正说说咱俩了，就是俩碳水脑袋，说咱俩是、
0: 说咱俩呢、
1: 哦
0: 大家还有去哪玩了？看有朋友说去兴隆溜达了一圈。
1: 对 ，IX 说的，
0: 嗯，
1: 去了兴隆。
0: 而且我比较开心的是、嗯，说咱俩还好，没有变黑，没有变胖。
1: 是。
0: 今天这个美颜跟平时是一样的，是吧？没有。
1: 说什么呢？
0: 没有力度。
1: 什么时候有过美颜？
0: 大家还有问，在微信后台问说怎么看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手机下载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1: 对，
0: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
1: 对，
0: 大家可以来给我们发一波下班快乐。
1: 嗯，
0: 因为从4月30号我们就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
1: 嗯，
0: 接下来我们每天会抽取一位回复下班快乐的朋友，
1: 嗯，
0: 送出大橙子文创，
1: 嗯，是。

0: 又比较厚重。
1: 大家可以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回复下班快乐啊，跟我们唠起来就可以了。只要参与留言，就会参与到抽奖当中。
2: 对的，
1: 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说一说这个假期有没有变胖？
2: 是的，
1: 吃了多少？
2: 是的，
1: 上秤了吗您？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春季宠粉价，雅。

0: 懒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保利乔西朗月淮安路楚愁，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五一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

0: 来吧，看看各位留言吧，大家都这个假期都去什么地方啦？
1: 好，我先跟大家说一说啊，大家很多朋友还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来留言下班快乐，这样进入不到我们的抽奖池的啊。
0: 对，
1: 是在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时新闻，即是河北的那个简称的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 APP， 然后呢下载好了之后，在首页上搜大橙子聊天室，看到我们现在的视频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言就行了啊。
0: 对，
1: 然后很多朋友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开始分享这个五一假期都去哪儿啦，玩啥啦，看见啥了，吃了啥了，可有意思了。Super 员说了，我跟你们说啊，就放假这一天啊，如果去环球影城或者是迪士尼，你去排一天队，你排队顺便再啃个面包，哎，我就不信他能长胖。
0: 为什么呢？你排队的时候吃的面包不是吃你自己肚子里了吗？
1: 他还消耗体力呢，
0: 因为累是吗？
1: 对，那点面包它入不敷出啊。
0: 对，
1: 但是是吧，它不成正比啊。
0: 对，但
1: 是
0: 确实就是你只要消耗的比较多一点可能就还好点。
1: 用户1537这朋友说了，我去的是徐州
0: 啊，
1: 吃了地锅鸡，蒜鲍鱼，徐州烧烤，哇，太多太多好吃的了，
0: 听着就好吃。
1: 然后呢他说是去开车去的徐州啊，然后还有1537说了开车去的这个唐山，0757说了我们去了八泉峡，就山西长治这边，一边看人一边看风景，7、8月的狮子说了我去音乐节，被风吹被雨淋，从中午12点站到了晚上12点，
0: 但是那个感虽然说辛苦，但那个感觉一定是很快乐，很自由，很豁达。
1: 你这几天肯定也不长胖。
0: 对，那我为什么我去的地方也多，我也溜达，但我胖10斤。命运为何对我如此的不公平？
1: 你要么溜达的不到位，要么没怎么管住嘴，
0: 要么就吃的有点太多了。
1: 对，
0: 我但凡每天不吃4顿，但凡每天我吃2到3顿也行。
1: 7636说了，我去了趟天津
0: 啊，
1: 天津之眼人好多呀，
0: 是，
1: 哎呀，然后我说怎么着上去还就坐了一下这个那什么嘛，那个摩天轮嘛，还没有，嫌上面人太多了，我就在底下看了看，
0: 刚看人呢。向日葵说五一假期在家打了5天游戏，感觉特别爽，但是现在呢有点觉得这个虚度时光，不虚度，你只要当下觉得很爽就够了。
1: 对，你看永祥
0: 那就是
1: 说了嘛，对，我那几天哪儿都没去，在家吃了顿烧烤，吃了大锅菜也挺好。
0: 对啊，Mr. 海说好久没有听大橙子了，假期全程在家，因为宝宝新生了宝宝，跟老婆吃月子餐，祝女儿健康平安幸福长大，一定会的，
1: 是
0: 挺好的，最爱的人在身边，好好的陪伴一下。
1: 对，
0: 但是话说回来，你在家也可以听节目，
1: 是啊，
0: 找到河北音乐广播，你比如说你现在手里边有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你不光能听，你还能看着我们。
1: 对，
0: 接下来我们来猜歌啊，今天要玩的是最佳作词人，好久没有玩过最佳作词人了，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歌词，你可以看到一串的歌词，当中括号里是让大家来填的内容，需要大家来补充一下，最好上下文合辙押韵，同时还上下关联，还符合主题的，来翻唱一下歌曲，当中有一句歌词你来创作，回复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听一下。

以后的第一天上班总是很疲倦，迟到的钟响，把困意都驱散，脚步匆忙，有点狼狈，就是这样慌慌张张开始新工作，忙碌的我慌，看堆成小山的文件，其实很无奈。你说熬过今天，熬过明后天，到了对就能松口气。我说知道，但是怎么办？第一。

0: 班，却要坚持到最后第一天的奋斗姿态，他值得我们好好对待。
1: 对不起啊，今天这不太押韵。
2: 你要求大家押韵就行。不是，你今天这伴奏这 key 是女生 key 啊，还是男生 key 啊？
1: 是吗？哎，过不了那么多了。
2: 但是你这歇了个假期，这怎么回事呢？
1: 哎，你别说，这胖人胖了之后，
2: 就开始喘，
1: 唱歌也呼哧带喘的。
2: 哎，大家回复歌词可以看到，就是已经给大家做好的这个歌词的这个文字了，是吧？然后呢，空的是哪一句，大家去就是创作一下就行了、啊。
1: 对，有朋友说这周末是单休，对不起啊，不严谨了。
2: 对对对。
1: 这怎么唱我一脑门子汗呢？怎么着？
2: 你把帽子摘了可能会好一点。
1: 你别说这帽子还不透气。
2: 张琳说：“假期他一去不复返。”
1: 还可以，可以。
2: 对，
1: 确实累。最后一天我要开心啊！有朋友说：“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哈。”然后 IX 老板他催着要方案。都挺押韵的。
1: 能看得出来，大家这第一天下班，回复还是很不积极的。没关系，毕竟我们也不是很想。
2: 你说话严谨一点，只有你自己啊，
1: 我不是，我说不是很想下班。这班这不还没上完呢吗？这不
2: 还行还行，可以圆回来了。
1: 你看，明显回复。我们接歌词的没有在视频直播间回复下班快乐的多、要不说还得是有奖品。
2: 是，而且在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就说了，这叫哎呀清唱啊，
1: 清唱吗？
2: 就
1: 视频直播间
2: 听
1: 的
2: 是
1: 清
2: 唱吗？别说了，这上班第一天给自己上强度这么大，要求真高。然后还有这个0757这个朋友说，我就想知道一件事啊，男主播是哪儿的人？
1: 为什么呀？
2: 那感觉不像本地人，为什么？为什么？
1: 这是个什么脑筋急转弯吗？这我心急儿呢，我
2: 纯纯本地人啊。

0: 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秦皇岛北部是-4度到10度，其他地区是11到17度。
1: 明天白天全省都是晴间多云的，明后天的早晨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最低气温下降7到13度，其他地区下降4到9度。那么张家口的中北部、承德中北部是有霜冻出现的，也提示大家啊。
0: 是，明天我们看到石家庄是晴天，13到24度，偏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1到2级。
1: 说呀，节后第一天要对自己好一点儿。假期结束了，重新回到工作日，这个身心状态都是比较难以及时调整的，所以建议大家呀，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精心的打扮一下，让整洁的妆容帮您振奋精神。工作呢，适时摸鱼，休息的时候多跟别人聊聊天，听听舒缓的音乐，也是有作用的。

0: 适度啊，咱可不能一直摸鱼啊。刚才还有朋友提醒呢，说这周末是单休是吧，所以大家提前得把自己这个闹钟给它调整一下啊，别这个两天都不响了。而且马上你看母亲节要到了是吧，在这个周末不知道各位平时有没有留意过啊，这个妈妈平时一些细节感觉年纪不如从前了但嘴上总是挂着一句说我没事挺好的，但是岁月留下的痕迹都能够很明显。做饭站一会儿，比如说腰酸背痛啊夜里辗转难眠，睡不着睡不踏实，白天浑身困乏没有这个精神，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冬至子时阿胶浆的高端礼盒，专门为老年体质量身打造的贴心之选，液态原液不用咀嚼，小分子精华更好的可以被身体接纳，温和滋养肠胃，中老年虚弱体质喝的也是零负担，不腻也不燥热。回复给力，各位可以来看一看啊。
1: 它是每支独立2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小规格，开盖就能喝，口感是很温润的，日常居家呀出门携带都很方便。坚持喝就能慢慢的改善气色，提振精神。母亲节专属暖心福利啊，48支高端礼盒原价是369，感恩特惠仅需要32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活动期间呢购千年汉方全产品累计满299元还能参与到幸运大抽奖，趁佳节尽孝心。除了内在调养，我们更要心疼妈妈的辛苦，常年呢这种缓解这个劳累啊带来的各种身体的不适。同样您恢复给力，所以还可以看到这个可爱元素小玉兔的迷你筋膜枪，不用闲置，很实用啊，这专为我们女性和长辈来设计的，就是特别很轻很迷你的一个机身，整机才190克，比手机拿着还轻声呢，就比这个口红稍微大一点，小身材但是它贼有劲儿哈，自带天然金丝玉石按摩头，一边按摩一边养筋膜，一机3头4档位啊，肩颈啊腰背啊腿部酸痛啊全部都能够缓解，不用花大价钱按摩，在家咱们随时随地就能做自己的专业放松。原价是386，乐商城母亲节特惠价格269元就可以买到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啦。
0: 是的，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同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我们这一周将进行的中国珍珠之都的这个溯源，这一次我们的直播也是明天开始，从今天下午3点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提前带大家来沉浸式的看场地，现场开泵取珠，提前解锁天然珍珠的浪漫。回复给力各位还可以来预约一下我们这场直播啊，来预约专属的溯源直播，有任何的问题在直播间心源也会帮大家来解答。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0: 10:45，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
1: 干什么动静？
0: 能看得出来，我这个假期第一天上班，热情全部都写在脸上。
1: 好热情。
0: 大家今天这第一天上班状态怎么样啊？这假期去哪玩了？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哈。
1: 还五一假期得戒断呢吧？还
0: 对，我不是说我啊。我们在这个视频直播间呢，一直和大家在聊天啊，大家可以来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唠一唠。
1: 对，
0: 而且从今天开始，我们每天都会有奖品给大家准备。
1: 对，
0: 啊，是我们大橙子的一个系列文创。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个很精美的毛毡包。
1: 要和系列文创吗？就系列了。
0: 当然了，当然了。我们接下来我们的目标是出完毛毡包以后出什么这个手表啊、汽车呀、啊、什么的。我的梦想。
1: 他个人说的啊，这里边没我事儿啊。
0: 接下来，思达给大家高歌一曲吧，唱一段歌。
1: 也算是我们的文创周边，是吗？
0: 文创周边，这叫什么呢？
1: 这叫什么？
0: 电子文创。
1: 可以啊。
0: 这首歌叫算了，让大家猜一猜吧，好吧？
1: 可以让大家来创作一下，这首歌的歌名叫个啥？
0: 可以，
1: 啊、
0: 可以。好的，那我们来听一下接下来这段歌，看看是不是唱出你的心声。

0: 假期是不是要过去了？下个假期还有一个多月。
1: 下个假期是
0: 端午节。
1: 端午节，
0: 我真掰了掰手指头算了算，你知道还有多少天吗？
1: 多少天啊？
0: 你大胆说一下，你觉得还有多少天？大概
1: 十几天吗？
0: 啥呀？端午节六月份了。
1: 哦，对不起，对不起。
0: 刚进入到五月，
1: 还有一个多月呗。
0: 43天，整整43天。
1: 没事儿，没事儿，会有的，都会有的。所以这首歌大家取个什么名字？
0: 等我的佳节。
1: 好，
0: 我的佳节。
1: 好，佳节好。有朋友说思达唱太好听了。
0: 真的吗？
1: 还有
0: 需要再来一遍不？
1: 有这必要吗？还有朋友跟我们说说这个假期去哪玩的，是吧 ？Mix 说是去河南玩，没有买到回来的票啊。他说后来，5个小时的无座回来的，回来之后感觉这个一下车空气都是甜的。我懂您的这种感受，但是确实回来的心也非常的坚决。挺好，挺好。
0: 棉花套纸说了，不对呀，下个假期不是6/1吗？
1: 下个假期你不是周末吗？
0: 我看到他说6/1是下个假期，我突然想到今看到一个段子，有网友分享说自己儿子说的，说5/1假期放假放5天，6/1放假放6天，好，
1: 你这么说一下也没毛病，一时之间没有觉得哪里有问题啊。那你这11放10天，那得亏没有12/1。大家可以来说说哈，这个假期您都去哪玩了呢？来听到陶喆《寂寞的季节》。

0: 古人
1: 科技改变生活呀，现在身份证都有电子的了，移动支付也超方便，出门一部手机就能走天下了。哎，对了，古代出门需要带身份证吗？
0: 当然需要。在古代，长途旅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啊，并不常见，大多数时候只有官员、商人或者僧侣才会有长途旅行的机会。如今咱们旅行，身份证跟护照那是必不可少，古人当然也需要这些，只不过呀，名字不一样。官员们想远行，就必须持有符节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些符节上啊，都标有明确的返回期限，以便于关卡处的检查，没有符节将寸步难行。而商人想出远门呢，则需要申请一种叫做过所的通行证。过所呢，最早出现在汉朝，在唐代彻底完善。这过所呀，是商人进行贸易的时候必须持有的官方颁发的通行证，如果没有过所，则会被视为私渡，一旦被发现，商人们将会受到很严重的处罚。
2: 哎呀，还是现在好啊，身份证都有电子版的了，出门带一部手机，走哪儿都不怕了。
3: 也怕。
2: 怕啥呀？
3: 怕手机没电。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河北省一加一加 N 公共服务平台发布，为全省算法、算力、数据贯通融合发展提供一体化支撑。
3: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纷纷推出宠客服务，让游客玩得开心舒心。邢台市主要景区提供免费饮水、医疗、寄存等便民服务，衡水市多家景区免门票，保定市主城区53家机关企事业单位2341个内部停车位是全部免费对外开放。
2: 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平台昨天发布五一假期消费出行数据，五一假期全国夜间文化

0: 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了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消费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消费休闲的主力，占比呢近50%。
1: 数据显示，中国高铁行深受外国游客青睐。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陕西、新疆等地境外游客规模同比增长超过92%。
0: 在昨天播出的电视剧《喀什练歌》的片头，紧随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画面之后，新增了一帧独立画面，保护正版人人有责。记者呢，从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获悉到，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1: 艺考赛道竞争激烈，如何精准选择高校备考？面试现场哪些细节决定成败？今天晚上19点，乐享大讲堂将会邀请时代空乘的资深艺考导师做客直播间。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可以了解详情。
0: 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信号，7号到8号，也就是明后两天的早晨，张家口的北部和东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下降8到13度，8号的早晨上述地区最低气温降至-4到4度，达到寒潮标准。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还会有霜冻出现，其他地区最低气温下降4到9度，8号早晨的最低气温降至5到12度，也提醒大家啊。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2: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3: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3: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下班。
4: 下班
2: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3: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2: 卸下压力，
3: 提起笑肌，
2: 深呼吸，大橙子带你开麦开唱，
3: 社恐不存在。
2: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跟大家提示一下啊，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开着，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行一轮视频直播间的抽奖。
1: 是的，
0: 大家来滚动发送下班快乐这四个字就可以。
1: 今天终于是要给大家，确实是要送惊喜了。
0: 对对对对对对，不是，我们之前也是送的，猜歌送吗？
1: 好久没送了。
0: 现在我们就是有奖品了啊！
1: 而且这次我们大橙子自己的
0: 主题文创
1: 产品
0: 啊哈，大家可以啊，
1: 我们
0: 行少行行了行了，
1: 不是，我要一定要说大家的这个呼声有多高啊，还给咱出谋划策来。哦，咱们现在不是说定的给大家先送这个毛毡包吗？
0: 嗯，
1: 然后呢，后来他们就说你们送什么啊？等着印有大橙子的宾利。
0: 什么？我顶多给你整个宾郎。
1: 槟榔上面印大橙子，有点也有点技术含量。
0: 那你不如直接送橙子。
1: 还有说，哎，对对对，说你们就直接把你们的这个形象就印在橙子上算了，然后吃掉我们是吗？还有说的呢，我要把你们的海报印在我的床上。
0: 什么？
1: 把那海报贴在他的床上？
0: 你都什么雷霆发言啊？你知道吗？
1: 然后呢，还有人说了，如果你们的卡通形象要是比较多的话，倒是可以出点贴画什么的，还不错。贴画，
0: 贴画可以，
1: 都成年人来的了，
0: 成本低。
1: 还有比较可操作性的，比如说，就是手机壳也行。
0: 这个超预算了。不，手机壳这个呢，你毕竟手机的型号不一样。
1: 对。
0: 然后这个是吧？然后。
1: 我们用户这个2814说了，每天开车早晚听电台。大橙子的嗓音在众多主持人当中感觉很好听啊，把感觉两个字去掉好吗？他说很有辨识度，两个人的节目呢很有意思，是下班必听的节目。
0: 谢谢您。
1: 还说加油啊，
0: 谢谢您，
1: 千万不要换人哦。
0: 我们尽量啊。
1: 这七八亿的狮子说，快点的吧，不是要截屏抽奖吗？
0: 待会儿
1: 我这车都停路边就等着被抽了。
0: 抽奖之前呢，先问大家一个学术性问题。
1: 哦，
0: 我主要也问问你吧。
1: 什么呢？
0: 就是你看哈，好了好了，这下好了
1: 啊！
0: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坏了坏了，这下好了。坏了坏了，这下坏了。这四种你觉得哪个最坏？
1: 哪个最坏？
0: 再来说一遍。
1: 再说一遍，说的慢点啊。
0: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坏了坏了，这下好了。坏了坏了，这下坏了。哪种情况最坏？
1: 坏了坏了，这下坏了。
0: 是吗？
1: 就主要取决于什么情境，说什么样的语气。
0: 大家有不同意见吗？
1: 但我觉得有没有第四个选项？
0: 还有什么？
1: 以上都是。
0: 我感觉你看，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1: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这有点小幸灾乐祸那劲儿，
0: 是吗？
1: 没有说那么坏。从
0: 我感觉这种，我觉得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属于实在没招了。就是、好了好了，这下好了。
1: 对啊对啊，你说好了就这样好了，当初不听我的吧？
0: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1: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也还好吧。
0: 坏了坏了，这下坏了。
1: 你刚才第三个说的是坏了坏了，这下好了。坏了坏了，这下坏了是第四个。
0: 对，我对，
1: 我说的是第四个嘛，我说的是坏了坏了，这下坏了，
0: 就比较坏。最坏的哈。
1: 那你觉得是哪个呀？
0: 我觉得是好了好了，这下好了。
1: 哦，你觉得第一个
0: 就是正话反说。
1: 嗯，
0: 反话正说这种。咱也不知道一天天下班的时间跟大家讨论这些没有意义的话题干啥。挺好的，不要干什么都有意义，是要什么意义呀、啊、一天天。
1: 你看我上价值，
0: 没有人接我话的时候，我只能自己扔自己接。
1: 不要上价值。
0: 大家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啊，你觉得哪种情况最糟？
1: 都挺糟糕。
0: 可以来视频直播间哈、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准备抽奖啊。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0: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0: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3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

0: 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2: 还不错。
1: 音乐 ，Let's go，Let's go。18:1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刚刚呢，我们是截了一波屏，
0: 对，
1: 把这个礼物间送出去了哈。刚才在视频直播间呢，也跟大家说了，就中奖的这位朋友呢，您可以截图您的首页，证明你是
0: 你。
1: 然后呢，把您的收件姓名、电话地址发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0: 截的是哪儿的首页的屏啊？就是即时新闻
1: 客户端
0: 个
1: 人中心。
0: 哎，用户啊，这个对。然后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还有很多朋友说：“来啊，6362也中奖了，快点儿！”
1: 对，
0: 啊，把您的这个个人中心在即时新闻的这个客户端里面的个人中心那个首页，
1: 是的，
0: 用户名的那个地方给我们截屏啊，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

0: 坏了坏了，这下坏了。嗯，确实哈。
1: 所以有正确答案吗？
0: 没有什么正确答案，这是比较主观的，纯主观。你看句号这位朋友说，第一个感觉应该是最坏的，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就是感觉最无奈，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其他的感觉都还有解决的办法。哦，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坏了坏了，这下坏了，有那么点意思。
1: 好吧，
0: 大家还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1: 是的，也会是直接在手机上我们下载好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即时新闻客户端之后，然后在首页上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现在的视频直播啦。
0: 是的，
1: 我们是其实从节前开始就已经开始给大家来发我们的这个大橙子文创周边了，这个奖品啊，现在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毛毡包啊，还是很有质感的，看着还不错的。然后呢，每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开启视频直播的话，就会采取这种比如说让大家在这个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留言区里面去进行留言，然后我们来随机的截屏送出一位幸运听众。
0: 是的，
1: 然后把这个毛毡包寄送给大家啊。
0: 可以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

0: 现在呢，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玩一轮猜歌游戏啊，这一轮是看声母猜歌词。稍后呢，我们也会把这轮歌词呢，这个声母直接发送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留言区。大家可以来看一看，猜一猜，现在就可以了啊，回复猜歌或歌词，
1: 对，
0: 或者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可以。这首歌结束之后，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唱。

0: 来吧，现在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已经把这个两行的声母给大家打过来了啊，回复猜歌在微信上大家可以看得到，需要大家来猜一猜这是哪两句歌词，非常熟的一首歌啊，给大家念一下吧。第一行是乌西喝呢啊，中间有个断句，是乌的鸡的鸡一，这第一行。
1: 第二行是诗一波西此乌之歌诗特之呢兹呢。
0: 嗯，其实第一行我觉得你如果熟悉的话立马就能猜出来。
1: 我喜欢你。
0: 哎，乌西喝呢我喜欢你，然后呢，哇，大家猜好厉害啊，在视频直播间里边直接打字就过来了，把这一句歌词就打过来了，但是我们想听大家在唱，
1: 对，
0: 好吧，大家可以如果说你知道是哪句歌词的话最好给他唱出来，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刚刚四大已经替大家猜了一半了，基本上我喜欢你，然后是什么，然后这个你其实读出来它基本上这个歌词它也就出来了，
1: 我喜欢你。
0: 哎，这你倒是都没猜出来的话，那纯粹就是四大唱的不好听。
1: 十五度几度你
2: 好有意思啊。
0: 我们听一下 IX 发过来的语音。

0: 厉害，好听。
1: 嗯，
0: 腹有诗书气自华。
2: 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
0: 也是对的，但是您这个唱的勉强吧。
1: 唱挺好。
0: 还有卡哇伊伊，那发过来两秒的语音，我给你听是不听啊？听一下。哎呀，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受众年龄层是越来越广泛了哈。
1: 喜欢你，嗯。
0: 小七发过来的语音。
3: 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
0: 嗯，好听。还有朋友发过来语音的吗？
1: 嗯，来听听宋宝强。
0: 我年龄层是越来越
1: 吆喝。
0: 哎呀，什么意思？
1: 这是咱们的那个计时直播的后台声音。
0: 听一下，
1: 来听听啊。
3: 我喜欢你，是我
1: 的记忆。怎么这创作上了？这是、啊、
0: 这是什么动静呢？这是、嗯、
1: 九黎，九黎怎么回事？九黎为什么只打了文字不唱呢？九黎，
0: 再听听 CI 发过来的。我

0: 好听。
1: 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嗯、
0: 哦，你看，对这首歌就非常熟，
2: 不错不错，
0: 守护幸福。
1: 很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埋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
0: 真棒。
2: 还有戴风之，
0: 嗯，
2: 来听听。

0: 走你。
1: 好听。吴晓空竟然发过来语音，我从来不知道他声音什么样，没听过他唱歌哈。
2: 经常跟咱们互动，
1: 听一下。嗯。
0: 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
1: 好听，
2: 不错呢。
1: 还有张俊晓。嗯。
0: 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
1: 好听，大家都很厉害啊！下次我们再难度升级，再跟大家猜个粤语歌，你们能猜懂吗？
2: 没问题啊。
3: 旁人在当初终于只有你共我。

0: 来吧，刚才我们猜歌这个环节呢，陆陆续续还有很多朋友把这个语音发送过来，再来听一下，你是不是幽猫饼发过来的语音？
1: 来了。

0: 告诉你。
1: 嗯，不拿不拿啊，
2: 好好听啊，
1: 真好，
2: 独特发过来的语音。
3: 其实心情再奇怪，红红都泪，与你永远天然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我已挽住同样的手臂。
1: 这消息刚出来，我以为子琛唱歌了呢。
4: 我哪有人家唱的好听啊？
1: 哎呀，你刚才在直播间里面唱的贼好。
2: 你不放下我，然后喜大普奔，不，他叫普大喜奔。听一下啊。
3: 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
2: 好听，还有 TCH 发过来的语音。
3: 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
2: 好听，还有1998，您这打的文字啊，您这。下回听您唱啊，流星奶黄包。
3: 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
2: 厉害，还有晴天。
3: 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
2: 厉害，没想到其实刚才我们发这个相依为命，放相依为命的时候，很多朋友也在发语音在唱。
1: 对，
2: 下次难度升级，我们直接给大家出粤语歌。
1: 嗯，
2: 看看你们还。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

0: 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 18:3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3: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2: 第一天上班，不知道各位这个状态怎么样啊？现在已经下班了，但是呢，我们有一位我们的同事，今天呢刚刚出发，
3: 是
2: 这是去给他溯源去了。
3: 对，
2: 开工第一天就出差，
3: 可能人家可能头两天就已经在路上了。
2: 对，
3: 已经到那儿了。
2: 这是一种什么体验？
3: 是，
2: 但是帮大家就是让大家变得更美嘛。
3: 哎，
2: 所以这个一定是也是一次非常开心的旅程行程啊。
3: 对，
2: 这是我们1024好物推荐官新源，这已经在浙江诸暨天使之泪完成了对品啊、工厂啊参观和开泵的体验，也为明天我们两场的珍珠溯源直播做好了全部的准备。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新源吧，听他来提前剧透一下这次溯源有什么亮点、福利和送礼的好选择。Hello， 新源，
3: 小源你好，Hello，
4: 大橙子，跟朋友们说，今天就是属于我第三次今年来到杭州。
2: 哎呀，
4: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我已经第三次来杭州了，
3: 常客了，
4: 每次都是对，每次都是不一样的地方嘛。这次我来到的是诸暨，就是被称为珍珠小镇，就一进到这块你就看到哈，到处都是那种就是卖珍珠的，然后确实也是，我今天来到了天使之泪的总部，就是下午那一颗颗珍珠感觉都在晃我的眼。我觉得女生哈，无论是这个小女生还是就是妈妈们，应该都很喜欢这种闪闪发光的东西。而且呢，这个珍珠呢，它也不是那种很就是特别耀眼的，它是那种自然的光泽感。今天下午如果说朋友们看了直播的话，也知道哈，带着大家一起转了，就是天使之泪不对外开放的这个珍珠博物馆，也看到了很多很难得的珍珠，比如说那个古代就是那个官员戴的那个顶戴花翎，上面也有珍珠，还有巨大个的珍珠。多大就半个手掌那么大，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珍珠，非常非常的惊艳。包括那个开蚌，我们开出了两颗特别特别好看的接近于正圆形的珍珠啊，真的是绝了，幸运，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所以说呢，这次呢我们在母亲节即将到来的时候，还有520即将到来的时候，也特地选择了天使之泪这个品牌。为什么选择它？是因为这个品牌呢已经是深耕珍珠行业多年，是很多一线的珠宝大牌，比如说长虹鸡、老庙、周大福等等，属于他们家的长期供应商，同时呢也是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的赞助商。那天使之泪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就是它自己掌握了整条珍珠的产业链。因此呢，如果说朋友们啊，我们来到珍珠就是这块来进行溯源的话，那明天呢在我们直播间买到的珍珠的饰品，它是没有中间商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众多饰品的一个源头企业了。那同时呢，我也按照下午就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提出了需求哈，想要买什么样的，比如说满天星啊，确实也在下午的时候帮大家选到了很多超级顶、价格也很美丽的珍珠饰品，比如说大家刚才就是在我们直播间非常喜欢的那个满天星的，还有小米珠的，因为这两个我自己已经下单了，确实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那个珠子非常非常的润泽哈。同时呢，还有就是前两天前一阵儿吧，就是大家看那个电视剧《许我耀眼》里面那个许岩同款满珠的那个项链，而且那个装什么老前锋啊，大家也明天在直播间也是可以看到，也可以买到的。海水珠很多朋友也喜欢，大溪地呀、阿扣呀等等，不仅价格非常非常的美丽，同时呢，我们给大家组了一个赠品哈，明天看直播还有福袋，比如说珍珠的胸针，我们是福袋抽给大家，满1999还给大家送那个首饰收纳包等等。所以说明天的直播间呢，真的是福利满满，我们不仅饰品很好看，给大家的赠品也非常非常的多，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或者是直接进入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来预约一下明天早晨的7:30的直播喽。
2: 好的，谢谢小圆儿，明天我们直播间见，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提前预约一下明天的这场直播啊，明天是早

0: 晨7点半到11点，下午还有一场是17点半到21点，两场天使之泪的珍珠素颜直播。就像刚才小孩说的，马上一个是母亲节，而且马上到520，是吧？这一次如果说大家想来看一看品质好的珍珠，而且这次小孩去到现场帮大家把这个价格给他打下来啊，把这个好珍珠给他带回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明天我们这样两场的直播啊。包括呢，马上母亲节，可能很多朋友也在想着送点这个吃的内养的。这是我们冬至子时的阿胶浆高端礼盒，专门为老年体质来量身打造的贴心之选。回复给力也可以看一看啊。这是温和滋养肠胃，中老年虚弱体质喝着也是零负担，不滋腻不燥热的。
1: 嗯，千年汉方的冬至子时阿胶浆啊，传承的是明代的《景岳全书》400年的经典调理古方，每支独立20毫升的小规格，开盖就能喝。口感很温润的，比如说我们要日常居家呀，或者是出门携带，带着它都很方便啊。坚持喝就能慢慢的改善我们的体质啊、气色呀，提振我们的精神。母亲节专属的暖心福利价格，48支高端礼盒，原价是369块钱，感恩特惠仅需要32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活动期间呢，买这个千年汉方全产品，累计满299就能参与到抽大奖。
0: 是的，
1: 趁这个佳节尽尽孝心。
0: 嗯，各位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当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是可爱元素的小玉兔 mini 的筋膜枪，很实用，绝对不会闲置，专门为女性和长辈设计，非常轻的一个迷你机身，整机只有190克，比手机还轻，就比口红大一点，但是它跟小钢炮一样很有劲儿，自带天然金丝玉石按摩头，一边按摩养筋膜，一机三头四档位，肩颈啊、腰背啊、腿部酸痛啊全能够松解，不用花大价钱按摩，在家随时随地可以做到专业的放松。原价386，这是乐商城母亲节特惠，到手只要269。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3: 周杰伦的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古人
1: 太困了吧，
0: 伐无道，诛暴秦，陈胜王大出新。在古代，武将想要煽动士兵造反，总共要分几步呢？
2: 三步。
0: 古代想造反，肯定是需要精心策划的。这三个步骤分别是：强化矛盾，笼络人心，最后获取大家的支持。想造反，首先你得师出有名，找一个正当的理由强化矛盾。比如唐朝的安史之乱，安禄山就是利用边境路边饿死的尸体与杨家姐妹在宫中挥霍的百万脂粉钱进行对比，把边境百姓的苦难归咎于宰相，也就是杨贵妃他哥杨国忠的腐败，最后再声称皇帝被宰相迷惑，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他安禄山不得不率领军队诛杀宰相杨国忠。咱就听听这出兵的理由，让人无法反驳呀。这造反以后啊，下一步就是分配利益了。这一步的目的啊，就是笼络人心。还是以安史之乱为例，安禄山每攻克一座城池，就要把抵抗的官员杀掉，之后把抄家没收的财产分给士兵们进行犒赏，而拿到奖金的士兵呢，打起仗来也是更加的干劲儿十足。最后，士兵跟皇上本来就不熟，所以很多士兵造反的时候啊，都不知道自己在造反，甚至以为自己是去打叛军的，结果打到最后发现自己成了叛军。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4: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肤白貌美，知书达理，都说找个姐姐也挺好，
5: 懂浪漫，长得帅，还得对我好。我妈说男人事业心要强，这一点很重要。
7: 爱情其实不难选，找对人很关键。河北音乐广播大橙子说媒，带你勇敢表达爱，
5: 为你的姻缘来牵线。
6: 所以到底该怎么脱单啊？
5: 哎，别想了，干活了。

0: 18:49，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0: 大橙子说媒爱情婚恋板块，今天和各位认识一位男生，是正定的小乐，石家庄人，38岁，本科学历，身高170，机场办公室工作，性格很随和，爱干净，喜欢热闹，喜欢旅行，听歌，保龄球和健身，希望找到一位在石家庄工作生活，性格活泼开朗，爱笑，微胖的女士。这个时间呢，我们把小乐请到线上。Hello， 您好。
1: Hello，
2: 你好。
0: 已经下班了吗？
2: 对，下班了。
0: 你知道我其实一开始拿到他的信息的时候，我对于他的这个自拍照比较感兴趣。哎，这个自拍照大家回复
1: 是感兴趣他羽绒服吗？
0: 大家回复单身的话是可以看到这张照片的吗？我刚才没注意，跟大家讲讲吧。这是在一家衣服店，小乐这是对着镜子拍了一张照片，是吧？
1: 是小乐对自己的这身羽绒服比较满意，是吧？
0: 这是你试的衣服啊，还是你自己穿过来的衣服啊？
2: 我试的，我当时是买了衣服，我感觉这个款比较适合我。然后之前买那个都是看就是，本来是那个就身高原因，就穿起来不合适。然后这一款我感觉特别喜欢，然后就买了以后就拍了一下，
0: 拍了随手拍了一张照片。
2: 对。
0: 然后觉得哎不错这照片。
2: 对。
0: 然后就发到我们这儿了。哎，那你平时你逛街买衣服，你是会自己去买啊，还是说就是跟朋友一起，跟家里人一起那种的？朋友
2: 居多，因为自己买，自己也那个当不了自己的一个参谋，什么好坏？对，
0: 那一般是男生朋友还是你？
2: 男生居多吧，或者同事。
0: 看来有女生朋友。女生，
1: 他这
0: 哼是什么意思？他说：“哼，你这人。”
1: 他得把话说明白。
0: 那我问问，那你身边的女生朋友多吗？
2: 我身边的异性朋友很少，就那么三五个吧。说同事还是同事，
0: 就基本上都是同事。那这次来买衣服是跟男生朋友还是女生朋友一起？
2: 男生。
0: 男生朋友。
2: 是刚那个预约好那个打那个保龄球嘛，然后就正好就去看去北国那转了一圈，然后看到这个衣服就买了就。
0: 我能问问您上次跟女生朋友一块逛街看衣服是什么时候吗？
2: 大概1年前左右。这个不记不太清楚。
0: 咱不多说了，咱不多了。差不多，那就身边这些朋友没有说就是有可以发展的吗？觉得
1: 没有呗，我还能找着人呢。
0: 也对，
1: 对啊，
0: 你说
2: 对，
1: 你们这么说那就对。
0: 我看到你这个兴趣爱好呢，还说很喜欢打保龄球，我很早以前我也比较喜欢打保龄球，打过一段时间，
1: 后来怎么不喜欢了？
0: 后来对嘛，善变嘛，对。
2: 对。
0: 所以你是觉得自己打保龄球是一个什么专业的水平？为什么会喜欢打保龄球？
2: 感觉打保龄球有一种成就感吧。
0: 为什么呢？
2: 你飞出去那一刻，然后感觉，就像自己做了把一件事做的比较完美的。
0: 哦，就是那种成就感会给的很及时，是吧？马上你啪一弄，哎，过瘾。会有这种感觉。
1: 我以为是想把什么所有不好的消极情绪走你。
0: 你还真别说，有点这个意思。您说。
2: 大家就是说羽毛球它就是这个在玉桐那边，然后玉桐体育馆。
1: 哦。
2: 打保龄球，对，在那儿比较多。
0: 啊，在玉桐打保龄球。
2: 对。
0: 打羽毛球吗？您也
2: 不打羽毛球，打羽毛球。
0: 咱不是说保龄球的事吗？怎么突然被羽毛球上了？
1: 反正就是很爱运动就对了。
2: 对，
0: 就是您这个不光爱打保龄球，其他的一些运动也会有涉猎。
2: 对，
0: 我问一下您，您有过婚史吗？
2: 有过。
0: 分开多久
2: 了？1年多了吧。
0: 分开1年多了，有孩子吗？
2: 没有。
0: 哦，就是目前是。
2: 短婚未育，
0: 了解。如果说对方的情况跟您一样，或者说有宝宝，您能接受吗？我们就有啥说啥，
2: 能接受。
0: 主要还是看两个人接触，一切都不是什么硬性的问题条件，是吧？
2: 对。
1: 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对对方的一些硬性的要求呢？
0: 就是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2: 就是 活泼开朗啊，或者是比较比较善解人意吧，就是能聊得来。
0: 恢复单身可以看到他的信息啊。
3: 嗯，是的，如果大家想要报名参与的大橙子说媒的环节的话，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同样是回复单身两个字，点击想脱单，点这里报名，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了。
0: 是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乐享大讲堂，
3: 明天再见喽，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从省商务厅获悉，根据银联商务大数据的测算，在五一假期期间，全省整体消费金额为305.4亿元，同比增长5.2%。微信官方账号微信派昨天发布的2026年五一微信数据表示，那根据报告显示，全国消费热力 TOP 五的城市为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微信搜索热门景点 TOP 三为天安门广场、橘子洲头、万岁山、武侠城。河北涞水至北京的通勤主干线115路在五一假期期间全面升级，全面改良，去走京昆高速公路，不再绕行房山以及北京的周边，那可以呢通行的时间缩短15分钟以上，那实现涞水到北京1个小时的快速通达。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发布了3则汽车召回的通告，那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的国产奥迪 eToro 汽车，那本田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召回了部分的进口摩托车，还有梅赛德斯奔

0: 8号早晨最低气温会降至5到12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请到了时代空乘教育集团的耿老师，那大家有关空乘艺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我们的各位老师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时代空乘的咨询热线是1553410019，1553410019，同我们的微信。同时呢，您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空乘或者是回复时代这两个字，就可以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啦。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请出我们的耿老师哈，来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刚刚过去的我们的五一假期，有很多的同学都来试我们的这个空乘浮表课哈，可能很多朋友不能理解我们的空乘浮表有这么好吗？它的优势又在哪儿呢？请我们的耿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对，今年五一这个小长假七天的时间，有一部分孩子呢是来已经参加五一的集训了，当然了，更多的是学生和家长一起到我们学校实地的去参观了解。
0: 嗯，
1: 因为说实在的，大家一谈起艺考，对音乐、美术、舞蹈可能都比较熟知，反而空乘和服装表演他们家长不知道他们是在艺考里边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专业呢相对来说在艺术类专业里边算是一个偏小众的一个专业，但是就是因为这些年我们偏小众，所以说呢才是我们这些年孩子们考本科低分的我们一个制胜法宝，所以说呢也想通过这个广播能让更多的同学和家长们能够了解空乘和服装表演艺考对孩子们考学和未来就业上的帮助。
0: 嗯，那其实说到关于空乘浮表了，我们之前呢也介绍过很多哈。其实我觉得来这儿去试专业的很多朋友都是400多分的同学，然后是个子高高的，基本上呢是身材方面非常的有优势。所以呢，我们就想来说一说啊，这个空乘浮表的优势，其实真的就是可以补缺。就是本来你300多分上不了学，我们现在帮您上本科，你400多分可能也上不了什么好本科，或者说本科也够不上。但是呢，我们可以上帮你上一个公办本科，所以它其实的优势是在于扬长避短，对不对？
1: 是的，看以前，因为现在我明显感觉到这两年的家长在对于孩子的考学方面的有一些变化，像以前家长可能会更注重孩子的学历，比如说以前孩子200大几十分、300分、400出头这个成绩，可能通过文化课高考本科非常吃力，哎，这会儿呢借助我们空乘服装表演艺考，让孩子，你像我们去年我们本科线是324分，就是相对来说已经很低的一个成绩让孩子考上本科，但这两年呢家长们的需求又有所变化，现在可能会更偏向于让孩子以前就是我们考上本科学历了，但是我们也得让孩子们更多的往就业方向这边去考虑。其实在艺术类专业里边，我们空乘专业就业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每年航空公司都会固定一般在大三的时候到学校里边进行校园招聘尤其是一些国字头的院校啊，还有航天工业部直属的这些院校，或者是咱们河北省内的一些综合类的本科大学开设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呢和各大航司之间的协作配合关系也非常好，生源也非常的稳定。
0: 嗯，
1: 所以说这些年我们空乘专业的就业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这也是解了大家的这种担心。我们这样记300多分，既考虑了孩子考本科的问题，又解决了孩子的就业问题。
0: 嗯，而且我个人觉得就是空乘浮表这个专业哈，就是对于很多想要上公办的这种同学特别友好，因为

空政府表里面的公办院校非常的多，而且在今年呢，很多的这个学校完成了专升本这样的一个跨越，所以说现在最好的一件事就是，以前你可能考辅表空乘，一说都是哎呀，怎么这个没考上就是个专科啊？但是现在不是，因为专科基本没有什么了。基本上全部都升本，而且公办本科占很多，所以说大家即使是学的艺术，在大学里边费用也会非常的少，对不对？所以大家呢想要去了解我们的空乘辅表专业，别忘了拨打电话15534100191553410019，同我们的微信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直接来回复时代或者是回复空乘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介绍。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

0: 返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2: 乐享大讲堂，

0: 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时代空乘教育集团的耿老师。那大家呢，有关于空乘浮表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来给我们留言。当然了，大家如果要是觉得孩子一直都是三四百分，然后在这个五一可能也去其他机构看了看，或者是问了问补习的情况，觉得孩子追文化确实很难，那身高又很占优势，那刚才我们讲到的又可以升学又可以就业的这个专业啊，空乘浮表就非常适合大家了。大家呢可以啊直接拨打电话15534100191553410019同微信，或者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回复时代，或者是回复空乘啊，都可以来了解一下。那刚才我们说的啊，这个专业还是比较好考的，一是学的人少，第二呢文化分要的也比较少，那肯定就是在其他方面是有条件的，对吧？比如说个子呀，或者是可能说这个色盲色弱方面。那这个我们就请我们的耿老师来专业的介绍一下，什么样的孩子来适合学呢？
1: 空乘，首先我先说空乘吧。首先是身高，我们要求是净身高女孩1.65米到1.75米之间，男生呢是净身高1.75米到1.85米之间，身体裸露的部分不能有明显的疤痕纹身，不能有色盲色弱，

0: 情这一块，就是我们这个专业学习上的一个小小的门槛。
1: 嗯，那其实我们说到的同学基本上身材已经定性了，就至少高度方面是差不多了。那比如说胖一点呀、瘦一点都没有关系啊。我们时代空乘有专门的形体老师，还有这种专门的减重老师来帮助大家，哎，从胖胖的让我减成一个比较健康的这种体脂率。所以大家如果想咨询的话，就别忘了拨打15534100191553410019。那我们有没有这种？比如说个头开始还是够的，然后呢可能有点胖乎，最后呢也是考了一个不错的成绩把它减瘦下来的这种案例呢？
0: 每年这样的案例都很多。去年我们的男生最多减重106斤、女生最多减了48斤。所以说呢，在身高达到我们这个专业的要求，身高和外形啊，体重如果稍微肉乎一点的，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刚才就像您说的，我们会有专业的塑形老师、减脂老师啊，在孩子的这个艺考之路上给孩子们全力的保驾护航，所以说体重是可控的。所以说这个体重这一块还是好说。
1: 那其实说到关于减重了，我记得当时呢，我也是把朋友的这个孩子啊，这个介绍到咱们时代。当时呢，他是学这个棒球的嘛，然后孩子练的这个胖胖的、壮壮的啊，最后呢也是以不错的成绩，现在在中非院工作，这个学习。然后他当时呢就是在一中东上学嘛，哎，文化成绩还是不错的。所以说，你要是文化课成绩不错的孩子，也非常适合学空乘。为什么呀？因为咱说了，你想上民航部直属的那两所院校。一个是中国民航大，一个是中非院啊，就业率是100%的这样的学校，那咱还是文化课程也得好一点，对不对？因为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去到这个院校的概率就会更高一些。而且我们现在呢和浮表一起来考

0: 他们两个，基本上这两个大学除了个别的院校校考的院校里边会有一定的设置，其他的话呢，空乘也可以考服装表演的一些公办本科大学，并且还有一些211院校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给我们这两边的孩子都有了更多的选择。
1: 那其实说到这儿哈，大家呢可以来进行咨询，比如说我家孩子多少分的成绩啊，大概多高，我们可以上一个什么院校，我们耿老师呢都是门清的，你可以拨打电话1553104019，1553104019，同我们的微信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时代或者是回复空城啊，都可以来了解。能不能说说咱们学校的这个优势啊，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通过这几年的这个发展和科普哈，身边确实有很多的这种小机构啊等等的，就是特别多，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十几年的大品牌来说，我觉得很多小机构确实还是超越不了的。
0: 我觉得我们学校最大的优势就是底蕴，我们是从2012年开始河北省第一家做空乘专业，到现在已经14个年头了，并且我们只做这一个专业，目前我们的学生人数和历年来的考试成绩啊，都是河北省啊，都是有战绩可查的啊，这地方我就不具体不多说，大家可以在网上就可以查到。并且呢，尤其是现在我们这块从教学硬件设施，像我们学校现在占地60多亩，光我们的教学面积就是8000多平米啊，还有我们的艺术中心，并且呢每年中国职业模特华北赛区总决赛是在我们学校啊承办的，所以说给了我们的学生有更多参加以及观摩这种高水平赛事的机会，并且我们的师资力量现在很多都是来自于北京服装学院，或者是天津工业大学这种服装表演类的名校的老师啊，尤其一些老师在咱们国内以前都是非常知名的模特。
1: 是的，我们就说嘛，同师同源，对不对？想上好学校一定要找好老师，好老师一定是这种名校毕业的，所以大家呢想要找到最为正规的我们的这种浮表机构啊，还有我们这种空乘机构，一定是要看我们一是有没有这种证照齐全，第二师资是怎么样，还可以看一下历年的成绩。像我们今年啊，就是通过率是99%啊，就是你想这么大的一个机构，然后大几百人，然后几乎就是全员通过，所以这样的一个好成绩的话，在全省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的。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浮表或者空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回复时代或者是回复空乘，就可以看到学校的简介啦，或者是拨打电话1553104019，1553104019，同微信。

0: 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时装、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2: 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0: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2: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0: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3: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0: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1: 有你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024
1: 河北音乐广播
3: 乐享大

0: 19:31，陪伴您的10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啊空城，或者是回复时代，就可以看到我们时代空城的联系方式。那同时呢，您还可以拨打我们时代空城的1553-14091553-1409。那这个电话呢，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的场外老师，他会给你解答啊。比如说我们孩子只能考到350分啊，我们可不可以学空城呢？或者是说我们家孩子倒是挺高的啊，身高180，但是体重也180啊，这个东西有没有办法好好的减重啊？那我们的场外老师随时帮您产生链接。最关键的是呢，咱说了，以河北为例，那我们的本科现在477，这是文史组啊，还没有说物理组呢。所以说不到这个分数线，其实我们是上不了本科的。但是你要说我们考空城的话，324分就是本科线，你想无形当中也是给孩子减轻了很多压力。但是呢，我们孩子如果长得高高的，我们就是用长板去打对方的短板呀，这是多么有优势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1553-14091553-1409，同微信。那您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时代，或者是回复空城，都可以了解。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出我们的耿老师。那因为耿老师呢以前一直就任于我们的这个东航啊，也是一直在当我们的乘务员，然后乘务长，然后我们的教员，所以其实他是在这种空乘领域是非常非常了解我们整个空乘的就业环境啊等等的。其实好多家长在让孩子学浮标空乘的时候会有一个小疑惑，就说我这孩子啊，我不想让他干这个啊，这是个青春饭哎，就是干不到30、35就要被裁员的，我不会让他做这个的。但其实我们在真正的空乘就业过程当中是这样的吗？
1: 其实好多现在家长都对于这个孩子35岁、40岁啊是否是青春饭这个问题存在一个误区。因为现在你看航空公司，东航、国航、南航都属于央企，然后还有很多航空公司都是国企，这些央国企呢都严格执行国家劳动法，我们都会干到正常的退休年龄。现在女性55岁，男性60岁，所以说在这点方面啊，我们不用有过多的顾虑。为什么我们都想这个考公考编啊，或者是退而求其次我们进央国企，说白了咱们还是因为他们相对来说各项福利保障待遇啊以及各方面都比较稳定。
0: 嗯，而且咱们说到了所有的航空公司哈都是我们这样的正规的单位，不仅是五险一金，我们说到了8险2金啊，6险1金啊，6险2金啊，就是不同的航空公司福利待遇都是比一般企业好的，而且都是国央企，所以这么稳定的单位怎么可能说你工作好好的就会把你裁掉或者不让你飞呢？不会的。而且肯定也是啊，经验越丰富是越吃香的。就好像我们说开始可能你不能飞头等舱，慢慢你就可以飞头等舱了，然后慢慢你就可以成为乘务长了，而且你每涨一级的话其实薪酬都会更高一些的。就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你说实习就能拿到10000左右，其他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说要是做空乘这个工作是真的可能的。而且我们经常会说有很多的文员类的工作可能 AI 很容易被替代哈，但是咱们说空乘这件事情你可能不能想象，你说我就是上飞机我让机器人服务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说到它没有温暖没有温度，只是我们做的空乘这个工作它就是有温度的。所以大家想要找一个就是好去就业且我们说到的好考本科，空乘浮标专业真的就是优中选优。但是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个子是有要求的啊，女生要在1米65以上，男生要在1米75以上。而且以前呢我们说太高了又不能学，但是好就好在现在空乘和浮标合了，所以说男生考的长到1米9你现在也可以学，女生你长到1米80啊也是可以学的。所以大家想要去了解我们的空乘浮标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空乘或者回复时代啊都可以来了解，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或者拨打电话1553-14091553-1409，同我们的微信。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吴克群重新演绎2016年为李玉芬的创作，这首歌因在短视频平台成为情感流量密码再次翻红。特别推荐理由：重新认识一下吴克群，歌手变网红，走出舞台，扎根乡土，用镜头记录普通人的烟火日常。人民日报点赞，他让流量流向需要的地方。 吴克群，是我不够好。

0: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0: 乐享大讲堂。

0: 19:42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说到了啊，在我们这个高一高二同学们爬坡过程当中，可能真的文化课提升起来确实很有困难。恰巧呢，在我们说时代空乘的内容当中呢，又打破了您的信息差，你就了解到，哎，学空乘挺好的，学浮表挺好的，个子高高的，然后呢，我们说到这个身材也还不错的情况下，咱真可以尝试尝试，300多分就可以上本科，最关键的是还非常好就业啊。那我们说到的这个电话呢，很多朋友说我特别想现在就打电话给耿老师，我觉得他很专业，而且又是东航的我们的这个空乘的这种大师哥毕业的，我很想了解啊进航空公司的一些内容。那您都可以记一下我们耿老师的电话，15512104011551210401，同我们的微信。当然呢，大家也可以用一个快捷键的方式来看到我们时代空乘的微信，就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时代或者回复空乘就可以看到。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来请出我们的耿老师哈。那有朋友就问到了，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有近视眼，但是他倒是不色盲色弱，考试的时候也要戴眼镜吗？或者是需要我们去做近视眼手术吗？我现在孩子上高一啊，倒是做近视眼手术也来得及，但是我还不想给他做啊，他在纠结近视眼这件事情。
1: 近视眼这个对于我们空乘专业来说，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要求是矫正视力达到4.8就可以，就是说意思你戴框架眼镜或者是说戴隐形眼镜啊，矫正视力4.8以上就行。现在高一的孩子他没有成年啊，一般这个眼睛的手术都要在成年以后才做，所以说呢，孩子完全可以上了大学以后再去做这个视力矫正手术，时间上完全来得及，并且在我们艺考当中啊，我刚才高考体检的时候矫正视力4.8就可以，所以说现在近视没关系。
0: 那还有朋友说到了，说我们家孩子还在正畸，戴着钢牙套这种的也能学吗？
1: 可以的，因为我们非常欢迎，因为现在有的孩子的牙齿啊经过矫正，因为所有的考评官老师他看到你，哎，你的牙齿正在做矫正，就说明你的牙齿肯定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所以说这个是不影响的。
0: 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直接留言啊，我们的耿老师呢也会随时的给你进行解答。然后我们这位朋友说到了，我家孩子啊身高是1.68米，女孩子，但是现在文化不是特别好啊，只能考到350分，学的是理科，他说理科也可以学吗？这个成绩是不是不太理想啊？
1: 我们这个专业是文理兼收，去年的本科线是324分，你家孩子目前350，我不知道有没有负分啊。这个成绩如果想通过文化课高考，像去年的理科是459分，所以说难度还是挺大的。其实说实在的，现在高二的时候孩子目前的这个文化课成绩大体上我们家长和孩子也已经多少有点心里边也有点清楚了，所以说这会儿呢，我们借助空乘专业让你家孩子上一个本科的希望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并且他的身高啊也是可以的。
0: 还有朋友说呢，我家呢是在秦皇岛啊，那目前呢也想学这个空乘浮表，我觉得挺有优势的。想问一下，这一次五一没有赶上，下一次集训什么时候可以来呢？那在这边有点儿吗？我可以去看一看吗？
1: 秦皇岛我们是有分校的啊，回头可以留下电话，到时候我们联系您，然后让您呢去我们的秦皇岛分校。首先要给孩子做一个面试，因为这个专业是否能学要看孩子是否能通过面试，并且呢如果可以的话去实时课感受一下，因为我们秦皇岛分校每周日

0: 都会有日常课。
1: 那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老师我想问一下，那空乘浮表每年收的人多吗？竞争压力大不大呀？他说因为我看我们身边的有小伙伴的孩子也在学，会不会因为学的人很多最后考不上呢？
0: 每年空乘浮表加起来一块的考生也就是3000多人。咱们也知道，咱们河北省作为高考大省，我们的高考人数每年都在，你像今年就预计在90万左右。所以说90万里边的3000多，所以说这个人数还是非常少的。所以说我们就放心大胆的去学，然后呢好好的学专业，也好好的学文化课，我们尽可能通过综合分的高分考取一个好的本科院校。
1: 那比如说好不好考研考事业编呀，日后他毕业之后。
0: 他现在是这样子，因为像我们的学生往届的，他有这种比如说先通过这个专业，不是分低嘛，然后考到河北师范大学或者是四川外国语大学这种综合类的一本，然后进去以后呢辅修其他专业啊，转专业是转不了的。现在唯一的一个可以转专业的就是男生本科去当兵回来以后可以转专业，其他的是只能辅修跨专业考研，这个是可以的。
1: 那还有的朋友会说到说孩子呢不善于英语啊，他说看自己坐飞机的时候很多的空乘也是会有英语介绍这一块，他说英语不是特别好，那可以学空乘浮表吗？
0: 在空乘艺考的时候呢，他不看你的单科成绩。打个比方，你的英语是0分，只要你的总分过了本科线，你就可以报考本科的。当然了，我们到了大学以后，希望能把民航英语好好学一学。因为民航英语的难度和你在高中学的这个英语课本的难度相对来说低了非常非常多。
1: 他就是偏向一些日常交流的这个内容啊。还有的朋友说到了，他说孩子身上有个疤啊，他说那个在大腿内侧，想问一问耿老师，那有疤的这种孩子还可以学空乘浮表吗？
0: 主要是看位置，我们要求的是身体裸露的部分不能有明显的疤痕，裸露的部分包括面部、颈部、小臂，女生啊要穿裙子就是膝盖以下。他刚才这个家长说的大腿内侧是露不出来的，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1: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说到有时候咱们自己老是界定一下啊，我们这个孩子适不适合学啊，这儿有个疤这儿不能学，这儿有个牙洞不能学，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自己给自己设限，最好呢还是和我们的艺考老师来联系一下，因为做了17年嘛，我们的眼睛就是尺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先让老师来进行测评和界定。您可以拨打电话155121401，通我们的微信，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时代啊，或者是回复空乘，都是可以看到的。刚才有朋友还问到了，说350分还能上本科呢？你说的这个不会是就是那种什么函授类的本科吧？不是啊，我们讲到的就是全日制的本科，因为之前我们也科普过啊，就是上大学的路径有很多，8个通道都是可以的。那其中呢艺考是一个途径，那艺考的类目当中，其实我们又说又还有什么播音呀、表演呀、什么美术啊、舞蹈啊，那我们的浮表空乘就是其中的一个类目，只不过可能我们以前听美术、舞蹈什么播音主持会多一些，那空乘浮表这个听的少一些，这也是我们也给大家消除一下这个信息差啊。所以我们说到就是高一点的女生或者是高一点的男生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学习我们的空乘浮表的，比如说女生1米65到1米75，她这个个儿呢就特别适合做小模，就是我们说的空乘啊。如果说女孩子是1米75到1米82，现在也是可以学的，因为这个大模里边啊，这个我们说到的就是在 T 台上走秀的高一点就更合适，我们就直接就化为浮表了。那男生也是，你身高是1米75到1米85，那当然我们上飞就非常有优势。如果说是大模类的孩子很高啊，是1米85到1米92，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 T 台上走非常非常漂亮的，尤其是我们说考北服的那些男孩子女孩子啊，你看身高都是很高的，所以说只要是个子高一些啊，我们其实都是可以考虑这个专业的，300多分可以上本科，最关键的是呢高薪好就业。那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别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空乘或者回复浮表，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学校和专业，那或者是我们的加微信或者拨打电话155-1-409155-1-409，同我们的微信。

0: 微信。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明远带来的依然动听。那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也感谢我们的耿老师。
1: 好，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保利乔西朗月淮安路楚愁，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5/1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六号夜间到七号白天呢，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的西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大部、邯郸中部有北到西北风四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局地可达九级。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有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受蒙古国东移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七号到八号早晨，张家口北部和东部、承德的中北部、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下降八到十三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琳的一首《幸福在歌唱》。其实每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眼泪都是不自觉的就滑落下来哈。时间给治愈人破碎的向往哈。听到这一句的时候，在眼眶打转的泪珠终于还是掉落下来。破碎感拉满的一首歌，但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心另一种治愈。阿琳醇厚温暖的声线将我们破碎的心轻轻地包裹，尤其是中音区的叙事能力太出色，不自觉地就把听歌人带入到刻骨铭心的剧情之中，展开亲情与记忆的温暖对话。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节目。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那五一假期刚刚过完哈，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心情和身体都得到了全新的放松哈？希望呢，我们能够在音乐里面继续的去接收感。

0: 点钱就能买手机，
1: 快下载骗你 APP。
2: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3: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自于林宥嘉的一首《兜圈》哈，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曲。有一种浪漫的爱是浪费时间，这是这首歌的中心句。歌词呢有一种散文般的浪漫感哈，旋律带着圆舞曲的轻盈翩然，再加上林宥嘉标志性的慵懒唱腔，让爱情里平凡相伴的状态在这首歌里变得如此美妙怡然。玩积木，换座位，听唱片，骑单车，荡秋千，看云堆吹散几遍，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儿，因为有对的人相伴，每一件都会充盈着幸福感。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大家晚上好。来自徐佳莹，喜欢你。

是来自于徐佳莹的一首《喜欢你》。徐佳莹的声音呢，真的是自带空气感，虚实结合，错落有致。但所有的技巧呢，都是隐于情感表达中的，一点都不刻意。自然流淌的旋律，像呼吸一样哈，自然的演绎，在这样的初夏夜晚听，真的是尽显温柔气质。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张信哲，做你的男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6: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7: 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0: This is hit music。
11: 蔡依林亲自担任制作人，23年后对自己的传唱经典进行带有实验精神的重置，轻盈游走的律动，松弛的层次细节，随梦境氛围慢慢晕染开来。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今天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1: 其实也动听当中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古巨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喜欢。喜欢是古巨基1999年发行的专辑同名主打歌，融合了英伦摇滚与都市情歌风格，获得了乐评人和市场的肯定。喜欢这首歌呢，以清新的吉他编曲描绘了青春爱恋的情愫，歌词呢细腻真挚，是一首很讨喜的作品。第一次听就能够记住那种自在惬意的感觉，刚刚好的甜度啊，准确记录了爱情刚刚萌芽时的美丽心情。古巨基，喜欢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0: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

0: 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演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5: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4: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5: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4: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5: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6: 雨过天青云破处，昨夜星辰，昨夜风，人生若只如初见。
7: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6: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品读歌词印象。
8: 今天我们的歌词印象环节，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梁静茹的一首《一夜长大》。这是梁静茹的出道制作哈。歌曲呢以叙事性的歌词刻画了少女在爱情转折中的心境蜕变。制作人呢是李宗盛，当时呢他还是这首歌的作词人。其实呢为《一夜长大》填词对李宗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因为在这之前李宗盛为女歌手创作的都是都市情歌哈，大多呢是通过女性视角的叙事和深刻的情感洞察来刻画成熟女性的心态，而描写20岁女生的恋爱心情还是第一次。李宗盛呢抓住了这一阶段女生对爱情的疑问，用你只当我是朋友吗？当朋友都不好吗？等问句来呈现爱情的困惑。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的《一夜长大》。

是来自于林俊杰的一首《翅膀》，这是林俊杰歌唱生涯的第一首主打歌，旋律简洁流畅，但是转音设计已经开始展现鲜明的个人特色，副歌的辨识度颇高，让人一听如故。那时的你或许已经隐隐感觉到林俊杰会在华语流行乐坛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吧。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 IY 小雅轩 Cappuccino。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保利乔西朗月淮安路主筹，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五一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寒潮蓝色预警信号。6号的夜间到7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大部、邯郸中部有北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受蒙古国东移南下的冷空气影响，7号到8号早晨，张家口的北部和东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的最低气温下降8到13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来自于周蕙的一首《一路上有你》，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哈。周蕙的版本，《一路上有你》是不是带给你全新的听感的？编曲上呢，保留了原曲深情的旋律线条，同时也加入了现代钢琴与弦乐的铺陈，突出了周蕙清澈温润的声线特点，以女性视角来演绎那种为爱坚守的情感，表达的就更为细腻了，克制且坚定，引发了听歌人，尤其是女性听众强烈的情感共鸣。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张学友这首《眼泪》。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做个调查，你上一次点外卖是什么时候？上周？昨天？还是几分钟前？
2: 您有新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外卖是不少上班族的救星。
3: 那还用说吗？天天赶路就够累的了，而且你看我们师徒四人，哪个像是会做饭的？再说也没厨房啊。
4: 可是八戒常吃外卖，确实有健康隐患啊。
1: 其实要想健康吃外卖，我们可以这样做。第一步，选餐厅，选有实体店的、连锁的。这样的餐厅一般从食材采购到加工制作都有明确的标准和流程，吃起来咱们更放心。第二步，选食物，尽量选轻食或健康餐，注意均衡搭配，做到一份主食、一份荤菜、两种素菜。主食要多吃五谷杂粮米饭、粗粮馒头、红薯、玉米等等，少吃油饼、馅饼、炒饭。荤菜要多吃蛋、鱼、虾、鸡、鸭、鹅，少吃炸鸡、毛血旺。素菜多吃大拌菜、水煮菜，少吃干煸菜、干锅菜、麻辣烫。饮料和调料别上当，可乐、果汁、茶饮，很多随餐附送的饮料看起来不起眼，含糖量却高得惊人，而一些酱料比如沙拉酱、番茄酱、芝麻酱等等，能量也很高，要尽量避免。实在觉得没味道，吃点醋也不错。
5: 饭来了吃饭吧。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0: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甜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1: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蔡淳佳的一首《要幸福》啊，这首歌呢也是蔡淳佳自己啊参与创作的歌曲。你是我最大的牵挂，要幸福啊！往往最简单的祝福里藏着的是我们最深的挂念。这是一首写给友情的歌。蔡淳佳如清泉一般的声线，搭配吉他温柔的拨弦，整体的编曲呢温情之中也不乏活泼。听歌，真的是透着那种满满的暖意哈、啊。很舒心，由衷的感慨，人生遇到真心相待的友情，真的是太幸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吴建豪，妈妈。
1: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她的泪。

是来自于吴建豪的一首《妈妈》。这首歌像一个时光容器哈，装着无数人和妈妈的温馨日常。从2007年到现在呢，接近20年的时间，吴建豪一次次的唱起这首《妈妈》，每一次演唱都带着不同的心境。从少年的懵懂到中年的沉稳，他在歌声中更懂得了母亲无私的爱，也更明了了对母亲深深的爱，同时完成了自我的蜕变和成长。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

0: 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接招合唱团是英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男子流行演唱组合，被誉为披头士之后最受欢迎的英国乐队。接招乐团在90年代的头五年几乎统治了英国音乐排行榜，组合中的老小坏小子罗比威廉姆斯的单飞生涯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英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男歌手之一。 Take that back for good。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今天我们在那些年那些歌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2002年哈周杰伦专辑当中的这一首爷爷泡的茶。2002年的时候呢，周杰伦推出了第三张个人专辑，叫做八度空间，其中收录了一首以亲人为主题创作的歌爷爷泡的茶。歌曲呢通过一个9岁小男孩的视角来描写中国传统茶文化。为了给这首歌填词呢，方文山专门研究了制茶的过程，歌词颇具画面感，讲求构图的美感，给听歌人留下了思考的空间。爷爷泡的茶有一种味道叫做家，作为中心句啊，这首歌我们也是通过这一句话哈，感受到了它的鲜明的主题，抹不开的乡愁在心里延展。我们来听这首爷爷泡的茶。

0: 即可下单。
1: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这首歌呢也是动力火车的一首代表作，明天的明天的明天。这个组合成立于1994年，两位成员呢年少相识，当时呢严志林跟随家人到游秋兴的部落拜访，两个人阴差阳错的撞到了一起，从此就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是华语流行乐坛长寿的组合哈，相识50年，组成乐队也30多年了。两人的唱腔呢颇为相似，高亢沙哑又很有冲击力，能够互为补充，让对唱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首歌来自叶倩文和林子祥选。

倩文和林子祥的一首选择，这首非常经典的对唱歌曲真的是百听不厌哈。不同人生阶段听就会有不同的感悟。林子祥感慨万千说，如果有一天没有人再唱我们这一代的歌，我们也会很荣幸，因为我们知道会有新的歌声永远陪伴在你身边。听到这段话的时候真的是不免心酸落泪哈，但是这眼泪当中更多的是那种很温暖的一种很贴心的感受哈，因为我们见证过华语流行乐坛黄金年代哈，也留下了这些歌带给我们的深深的人生领悟。接下来我们

谭咏麟的一首《一生中最爱》。时间走到了21:56，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会继续老歌之约。谢谢大家今天的守候收听，祝各位晚安。最后这首歌来自于周慧敏，《最爱》。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刚我们听到是来自张玉华的一首《原谅》。晚上的10:04，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新国麦幺八，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也为您直播当中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或者在抖音上面搜索 DJ 孟勇，都可以互动留言。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人在不开心的时候呢，看谁都像仇人，同事多说一句话你觉得是在针对自己，朋友没回消息你以为是在冷落你，可当你走运之后幸福了，同样的人同样的事儿，你突然就觉得没什么了。这样的星光主题就是，当你幸福的时候请原谅所有人。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谭咏麟一生中最爱。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刚我们听到是刘若英的一首《成全》。夜已经深了，晚上10:15，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今天说，当你幸福的时候，请原谅所有人。你的幸福很贵，别让任何人打扰。真正的清醒通透，是享受珍惜当下的这种小确幸，而不是和不值得的人和事儿过不去。然而生活当中的很多人呢，并非如此，结果呢，因为心里呢还揣着那些早该扔掉的糟心事儿，让幸福蒙了尘，既没有改变一些事实是吧，还打扰了眼前的好日子。这是这世界上最傻的事，就是拿着无需放在心上的坏事去影响当下的幸福。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一块来互动留言，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张惠妹，我最亲爱的，晚上的10:26了，星光漫游吧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有句话说得好，说纠结别人的坏啊，其实是在反复的割伤自己。大多数的时候呢，伤害我们的往往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事后不断的回想，反复的纠结纠缠。成长在于不回头，幸福在于不计较。当你日子顺遂的时候，内心晴朗的时候，就别再去纠缠任何人，纠结任何事儿。这不是懦弱，而是你内心富足之后自然而然的一个选择。晚上的10:27，周杰伦《一路向北》。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

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能听到周杰伦的一首上弦月。我们常常以为呢，原谅别人就是便宜了对方，其实真正的原谅呢，从来不是赦免别人，而是放过自己。其实它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说没关系或者算了，而是一种内心的释然，是终于可以云淡风轻地了解那个曾经让你痛苦的人，而不再心有波澜。其实将往日的这种恩怨放下，真的是不是让你把是非清空，而是让自己保持一颗清净的心，不要让这些不好打扰到你。

张韶涵《隐形的翅膀》。此时此刻如果还没有休息，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上面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得刚刚打开我们的抖音直播，欢迎大家。今天我们要说的，当你幸福的时候可以原谅所有人。其实当你幸福的时候，不妨送自己这份礼物，就是原谅所有人。当你原谅，选择着原谅之后呢，你放过的从来不是其他任何人，而是被困在往事里那个日夜煎熬的自己啊。所以说幸福是来之不易的，请务必的好好的守护，饶恕所有人，释怀所有事，这是给自己的成全，也是对生活的善待，是跟过去的和解，给未来让路。继续好歌，陈小春，我爱的人。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是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温暖我。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刘德华天意，每个人的幸福呢都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千万不要因为一些不碍事的一些小事破坏了你的心情。人生苦短，别让不值得的人占用太多的篇幅吧。幸福也很贵，也别让那些无关紧要的事破坏你的心情。晚上的11: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依然好歌陪伴着各位。曾经而追光者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5: 在这里，
6: 在这里，
7: 在这里，
8: 在这里，
9: 在这里，
10: 在这里，
3: 有你。

7:33，日子平平淡淡，生活安安稳稳，其实就是特别的幸福的事儿了。至于那些让人不开心的人和事儿，就让它随风而去，只管抱紧眼前的温暖，好好的过日子。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我是孟勇，孟同学。那英，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张国荣，沉默是金，晚上的11:47了，夜已经深了哈。今天说，当幸福的时候，请原谅所有的人，人生就是这样，苦和甜混在一起，分不开。但是呢，你要老是想着那条苦，真的就尝不到甜了。生活中真正的甜呢，不是要多么轰轰烈烈的大日子，要多少钱，或者说有多大的成就，而是很小的一些瞬间，睡得踏实的夜晚，一顿吃得很舒服的饭等等。继续，张韶涵，欧若拉。

最美的回忆，古巨基，好想好想。晚上的11:55了，不知不觉这个小时也过去了，我们今天的星光慢摇吧告一段落。这个小时最后，任贤齐给你幸福。我是孟勇，孟同学，明天晚上10点见，晚安。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往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业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1: 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更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王力宏《爱的鼓励》。我们经常被鼓励，身边人对我们的肯定，宝宝一生甜美的呼唤都是鼓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梁静茹，暖暖。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戒碳水成了减肥的代名词，甚至有人误将它跟所谓的健康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脂肪合称为产能营养素。我们正常成年人每天所需能量的50%到65%都是由它来提供。如果身体长期缺乏碳水，人就会出现耐力差、工作效率降低等等症状，甚至会缩短寿命。
2: 哎呀，不行不行，都说吃了主食会发胖。
1: 同等重量下，碳水化合物产生的能量很容易被身体消耗利用，而脂肪提供的能量约是碳水化合物的2.2倍，所以单靠不吃主食来减肥是没有长期的减重效果的，还可能造成肌肉流失、身体疲劳、抵抗力降低。那么如何正确吃碳水呢？餐餐有谷类，谷类为主，是平衡膳食的基础。三餐主食选不同种类的谷类，比如早餐吃面包，最好是全麦面包；午餐吃米饭，要搭配粗粮；晚餐疙瘩汤或者小米粥。种类多样化，除了谷类，土豆、红薯、山药等等薯类和红小豆、芸豆、豌豆等杂豆类也可作为主食的补充。粗细巧搭配，二米饭、八宝粥、玉米饼、全麦馒头等等都是粗细搭配的好伙伴。清淡少油盐，烹饪主食的时候多蒸煮少煎炸。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4: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太阳月亮。张小娴的一句话真的非常适合毛不易的这首歌，适合给他做个注脚。他说，爱情使人忘记了时间，时间也使人忘记爱情。现在的年轻人热恋的时候是多少度啊？过去谈恋爱骑自行车骑一个小时也得天天见面，两个人坐在公园的凳子上也能模糊了时间的概念。时间不早了，可真的不想离开你，即便明天又能见。如果爱情也有一个温度计，您谈的是多少度的恋爱？爱情的温度必须要高一点，要不怎么能够盖过好看的剧，舒服的面膜时间呢？张信哲，王子公主。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孩子们讲童话要读那些改编了很多年的版本，那些往往都更加的正向，更加的美好一些。很多经典童话的原始版本挺可怕的，真不像是读给孩子们听的睡前故事。就拿小红帽来说，我们熟知的故事结尾是一名猎人杀死了凶恶的大灰狼，救出了小红帽，对吧？那其实最初的法语版本当中，夏尔佩罗笔下的结局并不美满。其中呢，那个小红帽那个姑娘询问大灰狼去她外婆家的路怎么走，这个狼给这个姑娘指了一条错误的路，最后就把这个小姑娘给吃了。啊，故事结束了，没有猎人，没有外婆，只有大灰狼和小红帽。这还是能拿出来说说的。所以呢，给孩子选这个童话故事，千万别看什么原版故事，真的，多看一些，可以被我们改编了很多很多年之后的那种啊版本，或者多看一些咱们中国的传统故事，很经典的动画电影，正能量满满。比如说神笔马良，神笔马良到了现代是不是也开始写歌了，写了一首叫往后余生的歌曲。我们来听听他和孙倩如带来往后余生。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975年的时候，歌手白雪出生于浙江省乐清市的一个艺术家庭，父亲在从事文艺工作，他从小呢就喜欢唱歌跳舞，每到空闲的时候就会坐在一旁听父亲拉二胡，后来又跟着二胡伴奏学唱。不久呢，白雪就能够跟着父亲的二胡伴奏唱完粤剧《红楼梦》的每一个角色唱段，非常厉害。在父亲的熏陶下，小小年纪的白雪对粤剧就情有独钟。父亲为了支持白雪的兴趣爱好，当时他还特地从乐清坐火车到杭州，只是为了给女儿买一台她梦寐以求的电唱机，让她能够经常听听粤剧。哎呀，这像不像您风雨无阻拉着孩子开发特长，就特别怕耽误了孩子某方面的那个特长，对吧？听听这首《久别的人》。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小的时候我们唱孙浩的这首《中华民谣》，唱到朝花夕拾杯中酒，单纯觉得很有文化的样子。哎呀，但是吧，人到中年之后再说到朝花夕拾，突然有点伤感，也突然理解了为什么鲁迅先生当年把自己唯一的一部回忆性散文集子改名叫朝花夕拾。朝花夕拾，早上掉落的花，傍晚的时候捡起来。真的不是我懒，早上掉落的花我不捡，真的是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我才能够有资格把落花捡起来。朝花夕拾，人很难拥有青春和青春的感受，这是很残忍的一件事。继续我们要听听李春波带来这首《小芳》。

我们这些80后真的是听着这首小芳这类歌曲长大的，那个时候我们的体力是真好，玩的总是特别尽兴，每天就在院子里疯狂的跑跑，哈哈，总是要等到夕阳吻着西山，妈妈嘹亮的呼唤才把我们叫回家。真想为小的时候多写写漂亮的句子。如果您觉得语文不是您最爱的学科，但也许您想想，如果不是为了赶路，语文会不会成为您内心当中最美最美的学科？杨钰莹带来这首《月亮船》，继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是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带来的《异客》啊，《异客》这首歌，当年杨坤也是唱来特别纪念自己北漂30年的一首作品，《异客》唱给想家的孩子。今天呢，在雕刻时光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让我
1: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子琛。
2: 欢迎各位在七点钟啊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清晨的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和我们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
2: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8到16度，其他地区呢是17到25度。
0: 是的，早安奶茶，今天我们继续有奖互动，今天一起来猜一猜什么呢？家用电器。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可以看到视频来答题了啊。
2: 是的，猜到答案呢可以直接在这个游戏页面评论区来留言啊，
0: 是
2: 自动获得了抽奖资格。我们今天这题我觉得超级简单，那个我们昨天其实创新了一个玩法，昨天是看插图猜课文，就是猜我们小时候学的那些课文，然后有些朋友说哎呀有点难度，有的想不起来了。
0: 是，
2: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来猜一回更简单一些的啊，家用电器，很有意思，还是那种你看一个视频，然后它是那种卡通的漫画哈，是谐音梗来猜家用电器。
0: 是的，各位还可以是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啊。
2: 是的，早上出门我们看到微信上面有朋友留言啊，这个青蓝山泉说了，说唐山丰润区天气晴朗，昨天下雨，说今天早上起来还是要添点衣裳。然后说到了丰润区石各庄镇中学的宋家豪和刘旭阳已经起来打卡了。
0: 今天早起确实感觉天气有点凉，大家这个今天还是如果说没出门的话多加点衣服。
2: 你凉吗？你不是满头大汗来上的班吗？
0: 你别说这个早晨起来骑行猛猛蹬会儿单车吧，这个感觉是清醒啊。
2: 不是蹬会儿，是子琛是蹬了大概有半个小时，最后俩哭哭蹬，生怕赶不上上班啊。然后我来了之后我一看，我说这是去游泳啊，然后没来得及擦干嘛，然后就整个人像从水里泡了一样啊。
0: 今天早上还是稍微有点凉，即便是运动的话也是啊。大家这两天也稍微注意一下天气多变，适时的增减衣物啊。
2: 哎，是的，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随时留言互动。7:03，我们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
0: 请签收。

0: 首先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五一假期的一组数据。来看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平台昨天发布了五一假期的消费出行数据。五一假期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了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到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了消费的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和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
1: 微信官方账号微信派是发布了2026年五一微信数据报告。报告显示，全国消费热力 TOP 5的城市是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微信搜索热门景点前3是天安门、橘子洲头、万岁山、武侠城。
0: 数据显示，中国高铁行深受外国游客的青睐。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陕西、新疆等地境外游客规模同比增长了超92%。
1: 再来看消费方面，近日随着一年期定存利率和银行理财平均收益率相继是跌破了1%和2%，现金管理类的产品收益持续走低，其中货币基金收益率下行尤为显著。
0: 再来看2026中国移动云大会呢，将于5月7号到9号举办，届时将会推出 AI eSIM 产品。据介绍呢，这个产品呢可以实时调度云端模型，让设备能够自主思考、及时响应，可以应用于 AI 玩具、还有智能穿戴等一些终端。
1: 再来看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发布3则通告，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和国产奥迪汽车，本田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召回部分 CB1002型摩托车，梅赛德斯奔驰汽车有限公司是召回部分进口 G580 纯电动汽车。
0: 再来关注企业动态，来看近日京东物流、顺丰控股还有中通、圆通、申通快递的2025年的年报都出炉了。顺丰控股成为了国内首家年营收迈过3000亿元门槛的快递企业，京东物流以18.8%的营收增速领跑行业。
1: 胖东来郑州是近日注册成立，预计今年10月份开业。
0: 再来看苹果公司正与英特尔、三星电子洽谈，计划将设备主处理器交由这两家企业生产，作为台积电之外的备选供应商。
1: 国际消息，美东时间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夫人金建熙股价操纵案2审主审法官昨天是凌晨被发现死于法院内，警方正以存在跳楼可能为前提调查具体死因。
0: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近日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就收购推特期间涉嫌违规的诉讼达成和解。那作为和解协议的一部分，当时买入推特股票所使用的马斯克名下可撤销信托将向美国证交会支付15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
1: 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近日宣布称，其全球物流与供应链网络全面开放给所有类型、所有规模的企业使用，不再仅限于入驻商家。
0: 再来关注影视方面，在日前播出的电视剧《喀什恋歌》的片头，紧随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画面之后，新增了一帧独立画面，上面写着保护正版人人有责。记者从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了解到，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会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1: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歌手的消息，崔健北京演唱会将于5月9号到5月10号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
0: 梁静茹太原演唱会5月16号在山西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
1: 胡夏北京演唱会将于5月16号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举行。
0: 还有68岁的歌手蔡琴近日宣布呢，将会在明年年底告别歌坛，为她48年的歌唱生涯画下句点。今天开场曲来听到蔡琴《张三的歌》。

0: 古人
1: 太苦了，
0: 哎呀，战争太残酷了。猴哥，你说古代战场上我要是装死能逃过一劫吗？
2: 你最近是吃太多吗？一天天净琢磨些没用的。
3: 在古代战场上，士兵想要靠装死保命也不是不行，但前提你得是天选之子，经过一轮又一轮残酷的考验，最后才有那么一丢丢的可能保住你的小命。首先是第一关，你得躲过射箭和投石的攻击。看过电视咱都知道，古代战争大多都是远攻还有冷兵器为主，如果你装死躺在地上能恰好躲过漫天飞箭以及投石，那么恭喜你可以进入到下一关了。第二关就是躲过被刺。

0: 踩死。要知道古代打仗可不是说俩士兵单打独斗，你躺地上装死，然后双方几十万大军从你身上踩过去，哎，这时候如果你还有一口气的话，那么恭喜你可以进入到第三关了。第三关就是你要躲过督战队的监督。如果你在装死的过程当中被自家的督战队发现你装死或者是逃跑，那么不好意思，你只能止步于此了。如果这一关你也过了，那么恭喜你进入到纠集考验，清扫战场。一般来说，作战双方的胜利一方都是会清扫战场的，主要目的嘛，当然是收集战利品。这时候如果你被敌军发现在装死，后果不用我多说了吧。所以在古代想靠装死来保命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雨下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平这位朋友留言了，说这个串休了吧，说我听见子琛上早班我都乱了，说这几天啊主持人们嗓子都怎么了，说这个星华是嗓子哑了，听子琛也一直清嗓，说要喝水，多喝水啊，
1: 什么都瞒不过大家，你看这事儿。
0: 是本来我嗓子哑了，我想着找个百灵鸟来配合一下结果来了一只乌鸦，两只乌鸦。
1: 咱俩现在这个状态，咱俩就少笑两句吧。
0: 我特别怕每次笑的时候就卡住了，你知道吗？还有微信上这个董珍惜，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哈，哎，感谢大家的关怀，大家也是哈，这个季节要多喝水啊，
1: 是的，
0: 保护好身体。嗯，还有朋友在答题啊，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我们今天猜的是家用电器。嗯，我觉得今天题非常简单，也很好玩。我们准备了一个小视频，里面呢有5样啊，这个家用电器特别有意思。比如上面是一只鸡，下边呢这只鸡就变成了面包片的质地。嗯，那请问它是一种什么家用电器啊？类似于这样的，如果你看完视频之后知道答案，直接把答案打到那个页面的评论区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我看已经有金玉满堂在答题了，他说我能够猜出来电视机、冰箱还有计算机。哦，我觉得计算机那个是有难度的哈。然后他说面包机啊，等等吧。
1: 其实呢，各位只要参与答题就会自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啊。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继续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留言打卡。嗯，
0: 继续您互动着，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身边的其他消息哈。我们来关注省内资讯，首先来看时政方面。来看最近的河北省1+1+N 公共服务平台发布，为全省算法算力数据贯通融合发展提供一体化支撑。
1: 石家庄市2026年首场产融对接活动已于日前成功举办。
0: 再来看五一假期，来自省文旅厅的数据，五一假期呢，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了10.3%和10.4%。那其中，京津游客占比为17.5%，京津游客总量同比增长了11.6%。
1: 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根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五一期间全省整体消费金额305.40亿元，同比增长5.2%。
0: 五一假期呢，我省各地也纷纷推出了宠客的服务，让游客玩得开心舒心。邢台市主要景区提供免费的饮水、医疗还有寄存等一些便民服务，衡水市多家景区免门票，保定市主城区53家机关企事业单位2000多个内部停车位全都免费对外开放。
1: 今年五一假期，省文旅厅统筹全省优质文旅资源，其中推出近1000场特色文旅活动。
0: 携程数据显示，2026年的五一假期，石家庄荣登国内地面交通新兴目

0: 目的地 TOP 10 在线旅游平台出行人次和消费金额都排名全省第一。
1: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五一期间石家庄荣登入境游增幅 TOP 10目的地城市，增幅上涨263%。
0: 世界杂技看中国，中国杂技看吴桥。那五月一号正式营业的吴桥杂技欢乐城，这个假期火出了圈。五一假期呢，一共吸引游客13.69万人次。
1: 出行方面，河北涞水至北京通勤主干线路115路在五一假期全面升级，全程改走京昆高速公路，不再绕行房山城区及京周边的道路，通行时间较过去缩短15分钟以上，实现涞水至北京1小时快速通达。
0: 再来关注健康方面，很多人的手机不离手啊，长期错误的姿势容易引发手机脖啊，对我们的颈椎脖子不太好。提醒大家尽量什么呀，坐着看手机，躺着看的话可以用抱枕托住颈部哈，稳住颈部，减轻颈椎的牵拉。半卧位要抬高手机，保持头身一线啊，并且撑好腰部啊。总之啊，日常减少刷手机的时间吧，毕竟这动作太复杂了哈。
1: 说到这儿就想活动活动脖子
0: 啊，你不应该清清嗓子吗？
1: 哪儿都得活动活动。当然马上你看这个周末呢，虽然说是调休之后只是休息一天，但是相信大家也会过得非常有仪式感。因为母亲节就是周日嘛，世间所有的宠爱留一份给妈妈，送一份惊喜贴心的礼物。今天我们带来冬至子时黑芝麻阿胶糕，全网独家选用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这是在阿胶糕里堪称是天花板的级别，制作方法和杨贵妃慈禧太后吃的是一样的。在冬至子时选乌梨皮，取冬阿水炼制，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还会进行公证。
0: 是的，古法熬制，九提九炼啊，一天吃上一两片，美容养颜显年轻。女人送给自己，男人送给媳妇儿，母亲节特别推荐大家送给妈妈。就是你不知道给老人买什么的时候，你就买点养生的，对身体好的，她一定既需要又喜欢。这个就是，但是可能妈妈觉得，哎呦，阿胶挺贵的吧？但是今天啊，给大家准备的是母亲节的专享的套装，特别合适，200克的阿胶固元膏高端质感礼盒装，日常79，今天母亲节专享价哈，199，到手4盒，送您两个手提袋，什么意思啊？试试双份的量，两边的妈妈都有了，是吧？妈妈、婆婆、丈母娘都有了。
1: 是。
0: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或者自己跟妈妈一块儿吃哈。同时呢，我们也加码了感恩福利，活动期间呢，您购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累计满299，还能抽大奖，一等奖10个名额，带您出去玩。
1: 是。
0: 这个是千年汉方山东专属的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油，我们有10个出去旅游的名额啊，我觉得妈妈会挺喜欢出去玩的，去玫瑰庄园里边看一看，去看一看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哈。这个包括去了之后酒店房间什么的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
1: 是的，另外还有2等奖也有20名，会直接送出价值199元的冬至子时高端经典阿胶礼盒，就是中奖率非常高。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胶可以下单购买。
0: 是的，回复阿胶去选一份母亲节礼物吧。张小斐，萱草花。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晒晒晒，
2: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5: 更精彩。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2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

0: 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啦，我是子琛。
0: 早上的时间啊，上班上学路上，别忘了来找到早安奶茶来打卡。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有奖互动帖当中。我们昨天呢是猜这个课文插图啊，看这个插图来猜课文。今天呢我们是猜的是家用电器。
1: 嗯，看到微信后台大家有回复计算机的，有回复面包机的，有回复电风扇，有回复洗衣机的。大家来看一看吧，就是这几个图我觉得还是难度不是特别大。
0: 哎，
1: 大家有的时候然后呢，可能我们想不出来，但不妨您可以让小朋友想一想。
0: 是的，
1: 上学路上
0: 啊，
1: 又发现小朋友玩这个游戏呢，特别有天赋，
0: 很溜
1: 啊。
0: 这很多家长接到了神秘来电，就是中奖之后都说啊，
1: 孩子答的，
0: 对我都不知道这事儿啊、他拿着我手机鼓捣了一会儿，说好像是在答题吧。
1: 嗯，
0: 啊，包括很多家长说是，说我没猜出来，都是孩子猜出来的。
1: 嗯，
0: 孩子思路会比较清奇。你说我昨天答这题的时候，其实有一道题是把我难住了哈，就是计算机那道，就上面是一只小鸡，下面呢这只鸡，背后有一个黑板，上面写着2+3=几。他在做题，我在想，哦，那这是什么呢？这是五只鸡吗？这是什么家用电器的？哦，后来看了大家的答案，哦，原来就是计算机这样一个字面意思，在做计算题的一只鸡，是吗？
1: 有的时候呢，也不用想的特别的复杂。
0: 对，哎，我真的觉得这个谐音梗的题就是教会我们大人一个道理，不要想太多。
1: 对，
0: 就是字面意思，其实就是标准答案了。
1: 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参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你可以点到那个帖子里链接里边就可以看到。不过呢你会发现点进去之后啊，你自己没有办法留言。大家通过底下这个打开 APP 摁一下这个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这边帖子，帖子下方就你就可以留言了。其实现在看到底下已经很多朋友已经答过来了，你看尾号229说今天终于轮到我坐副驾驶可以答题了，电视、冰箱、洗衣机、面包机、破壁机，我想小马送给婆婆妈，婆婆也是属马的，自从有了孩子婆婆就从老家过来帮我带孩子了，已经70多了，现在还给我们看二宝呢，每天早上把饭做好还给我们盛出来晾上，晚上听见我开门立马帮我们热饭，
0: 哎呦
1: 太辛苦了，妈妈说希望能中奖把这个小马送给她感谢她。
0: 哎呦也好羡慕你，好幸福啊。还有尾号0665的朋友，他说榨汁机，我在想他是哪道题答的榨汁机，
1: 他是想说破壁机吗？
0: 有可能。还有6386说爆化机、扫地机，反正大家现在就是可着能想到什么家用电器都往上答就行了啊。不影响您抽奖，答对答错都有资格抽奖。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昨天啊是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2: 哎，你好，
3: 您是凯莉吗？
2: 对对对，是我。您中奖了，获得了我们的黄金小马。
3: 真的吗？
2: 对，
3: 我有点太不敢相信了。
2: 怎么称呼您？
3: 啊，姓杨。
2: 杨女士，第一次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吗？
3: 参与过几次吧，不管中不中奖吧，就是对咱们节目的一个支持。在车上的话都是孩子答题，在家的话呢，因为都是我送完孩子回来之后，参与的时候就是我自己答题。每天就是习惯性的早上7点呢都会听咱们这个一路畅听，这就是一路畅听快乐出发。我太激动了，这两档节目就是我接送孩子的路上每天都是必听的。
2: 我们第一次玩看插图猜课文，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哪篇课文啊？
3: 画杨桃那篇吧，就因为我就是全职在家带孩子，从小就手把手的跟着他们上课的。我女儿现在是高3，我儿子现在是5年级。我儿子学的时候吧，我还能回忆起我女儿学这篇课文的时候怎么教她呀，那些点点滴滴。我两个孩子都非常省心，然后我也觉得我自己就挺幸运的，整天就是就特别快乐特别开心，就没什么烦心的事儿。
2: 之前参与的哪些游戏你觉得是最好玩的？
3: 我就比较喜欢《甄嬛传》那一部分。我记得那天我留言的时候，我就把每个角色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我就全都打上去了。
2: 您是《甄嬛传》十级学者吗？
3: 那必须的。我就觉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华妃就咬着牙说那个今年御花园的枫叶不太红啊，特别好玩那个部分。
2: 那五一假

0: 哇，雄安这边的郊野公园什么的，在近处就是转了转。
1: 有没有跟着我们主持人一块儿出去过，带着孩子？
0: 暂时还没有这个机会。之前就是咱们去新疆的时候，哎呀，我说咱们去吧，咱们去吧，没时间吧？可以的话，我还是想去一次新疆，希望会有机会吧。
1: 那期待着有一天您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好吧？梦想成真。
0: 好的，好
1: 也
0: 的。
1: 谢谢您支持我们的音乐广播，好吗？
0: 好的，
1: 啊，再次
0: 谢
1: 恭
0: 谢。
1: 喜您。
0: 也希望咱们节目越办越好。
1: 谢谢，谢谢您。是的，我们这一次的神秘来电啊，是我们的百灵鸟凯里啊。除了咱俩哑嗓子，终于有一只百灵鸟了，
2: 越发显得百灵
1: 清脆。
2: 是。

0: 有朋友说母亲节我想送给妈妈呀，我自己有什么用啊，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答题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答题了。
1: 是的，而且不管您是答对还是答错，只要是参与留言，参与每天我们的这个游戏环节，就可以有中奖的机会，
0: 是的，
1: 就可以自动进入到我们的奖池啊，还是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留言帖来留言。

0: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Morning,
0: morning, morning。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5: Are you ready?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7: 各位早安啊，我是子晨。
6: 早上的时间啊，也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其实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开启了。其实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就跟大家预告了啊，就是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视频号天使

0: 之类珍珠溯源直播已经正式开播了。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昨天就去到了浙江诸暨源头工厂，就已经就位了。
1: 是的，
0: 30多年的珍珠大厂职工，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母亲节这周日就是母亲节，
1: 对，
0: 还有包括5月份520啊、521啊，是不是都要送礼物哈？
1: 嗯，
0: 所以今天我觉得大家。

0: 项链啊，全部都有。每15分钟，我们还会免费送出价值168元的梵高。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来直接进入到直播间啊，或者说您现在点进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上，上面写着直播中，您点进来就可以看到了啊。
1: 我觉得珍珠就是又优雅又纯洁啊，特别适合送给妈妈呀，或者我们夏天到了，我们自己当个配饰都可以啊。赶紧去看看我们的直播。当然，我们说这个5月份啊，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大家出去消费的一些数据。来看到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呢，节日消费活力在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了5%和5.3%。
0: 是的，而且节日期间的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关的这个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止到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这个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不知道各位这个假期花了多少钱呢？
1: 说到假期出去玩了，再看看这个出去玩有意思的事儿啊。首先来看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呢，有这么一个帖子在社交媒体走红，叫越王勾践本人来天河机场他也得办托运
0: 啊。
1: 怎么个意思呢？就是湖北武汉天河机场立了一块安检提示牌，这个牌子上边明确刃长超过6厘米的越王勾践剑不能随身带上飞机。评论当中啊，不少网友分享了之前自己带那个文创宝剑被拦的经历。工作人介绍了哈，说这是禁止随身携带的，早就出台过规定，文创版的这个宝剑它也在管制的范围之内。为了提高过检效率，才有此提示牌进行一个重点的提醒。
0: 再来看看，这是嵩山的一个网红标语牌最近火了。五一期间呢，河南嵩山风景区一块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这么一个网红标语牌，经历了失而复得。这一块原本是设在嵩山太室山半山腰，因为精准戳中登山者体力透支状态，意外走红的趣味标语牌，疑因部分质疑的声音，说是他嘲讽游客啊，被替换成了新的标语，结果游客不答应啊，不行，你必须再给他换回来，
1: 换回来。
0: 5月4号的时候，景区工作人员称说已经重新换回之前的标语了。
1: 我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啊，所以你看，游客需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游客希望是被理解、被逗乐、被接纳的亲切感。
0: 其实游客想的比我们想的要更包容，
1: 对，
0: 更松弛，
1: 没问，对，没错，就是大家希望守住这种松弛的共情的底色，
0: 对，
1: 所以希望文旅也能够创新表达方式，少一点刻板的表达，多一点人间真实，平凡之路，朴树。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5了，继续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1: 嗯，这周日呢就是母亲节了
2: 哈，
1: 这个很多朋友都这个母亲节快乐，大家都希望妈妈在这一天，在每一天都是快乐的，所以很多朋友呢也会给妈妈提前来制造一些惊喜，对不对？所以今天也欢迎各位来聊一聊啊，就是给妈妈的礼物。因为其实你看每年过母亲节，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去动心思去选啊，说哎呀送点什么妈妈也喜欢是吧，然后又能送到她心坎上，她也需要的。就是大家之前有没有送过妈妈什么礼物，你觉得哎她特别喜欢，或者哎我送了她她常用，哎我觉得大家可以今天来分享一下。然后今天呢我们也开启了这个直播，也是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妈妈来选一份礼物。
2: 是的，现在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进来直播中，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次河北音乐广播的溯源小分队来到了浙江的诸暨天使之泪珍珠源头工厂，专门去到珍珠的源头产地，找到这个给商场大牌供货的隐形大佬天使之泪，这次把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压到最低，去到现场，跟大家来去挑珍珠，源头溯源，确保您买到的每一颗都是品质到位、性价比高的。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啊。周末马上，你看母亲节，现在买礼物其实时间正好。
1: 对，
2: 今天上午7:30到11:00和下午的5:30到9:00，我们是两场的直播。毫无推荐官新源在直播间专场溯源，现场放价，全场福袋免费送。而且我们还有高品质的珍珠是只需要一折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是的，我们这一次给大家直播的这个品牌呢是天使之泪哈。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你在网络上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大主播啊也都会卖这个品牌天使之泪，因为这个品牌最大的特点是它很源头。
2: 对，
1: 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在商场里面看到的那些几千的上万的珍珠首饰背后的珍珠源头很可能就是天使之泪去供的货。所以这一次我们直接对接到的是这个中国珍珠之都啊诸暨的总部，用工厂源头价拿下大牌同品质的珍珠。
2: 是的，
1: 包括现在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你就可以看到一款天使之泪的海水珍珠 Akoya 的路路通吊坠。我们说 Akoya 的珍珠呢被称为是什么珍珠界的小灯泡，整颗是圆润几乎无瑕的，就是那个珠光强到你就像自己就是一个小灯泡自带反光板。所以你戴上这个散发出来的就是女性哈、难以拒绝的那种粉色白色的迷人的光泽。
2: 是的，
1: 就虽然可能就一颗珍珠，但会显得你整个人都很亮。大家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可以先看看样子，这是用一颗独立的 Akoya 珍珠和 18K 金贴片巧妙结合的，形成了一个特别灵动的路路通的造型啊，寓意也特别好，寓意人生道路畅通无阻，好运连连。
2: 整体设计非常的简约时尚独特，很亮眼，原价是1599，今天是溯源专享价，一条只要520块钱。你看这个数字也好，520，特别适合职场女性多种的这种场合穿搭，显气质也很显富贵。不用犹豫，您可以点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看一看。
1: 是的，回复给力呢今天还可以看到一款特别适合年轻人精致迭代的啊，就是天使之泪的加百利 baby 珠项链。这两年大家特别流行戴 baby 珠小米珠，就是小小的然后圆圆的啊，这样一串你可以自己再搭个坠啊什么的都好看。它是3到4毫米的迷你尺寸，整串的那个珠啊颗粒特别的均匀饱满。这条项链我觉得就是百搭之王，它就是服装里的什么牛仔裤、就是它跟谁都能搭到一块儿去。就哪怕你之前说哎我没有买过珍珠项链，你一定要试试这款，因为有的朋友会担心说哎呀珍珠项链会不会显得有年龄感啊。
2: 对，
1: 就是珠子别戴太大可能就会好一些。这个呢就是 baby 珠，就是它很小，所以你戴上去就很时尚很轻盈。你再迭代一条什么比如说玫瑰金的或者银质的项链，真的那个效果绝对1+1大于2，很时尚。你搭配一个夏天的 T 恤啊衬衣啊什么的、就很有小巧思，就是点睛之笔。这是加百利的 baby 珠哈，溯源价格只要399，这个真的哎呀你相信我，你下单之后你会每天都想带着它出门的，它质感特别的好。
2: 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尤其是这一款我觉得不管是 各种穿搭，包括不一样的年龄层，戴这款都没问题。
1: 嗯、对，
2: 如果说哪怕送给妈妈，不想那种特别的高调的，想就是精致。嗯唯美一点的适合各种场合衣服的这款也很合适。
1: 是的，包括我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这个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播悠悠正在直播呢、然后直播里面悠悠戴的就是这款 baby 珠、哦、大家可以进去看一看。然后包括现在给大家展示的这个项链，哇，这个好适合送给妈妈、就是它是一个葫芦啊，这种葫芦造型、然后葫芦上边那个圆里边镶了一颗珍珠、哦呦，这个就很中国风啊，我觉得妈妈一定会非常爱，而且比较大，很有亮感，太适合母亲节送给妈妈了。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直接购买，然后进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天使之泪珍珠溯源直播间。

0: 古人
1: 太酷了。
2: 考考您，唐宋八大家您还记得都有谁吗？讲道理啊，这个八人男团给咱们无数朋友留下了课堂阴影啊，只要是他们出现，课本上就会平白无故多上几个大字，朗读并背诵全文。唐宋八大家分别是曾巩、柳宗元、韩愈、苏轼、苏辙、苏洵、王安石、欧阳修。但是咱们上学那会儿，我一直有个疑问，唐宋八大家为啥没有李白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唐宋八大家的全称叫做唐宋散文八大家，李白斗酒诗百篇，但是李白写过的散文您有印象吗？明朝啊，有一个叫做朱佑的学者，挑选了八位唐宋时期写散文好的名人，把他们的文章整理在一块儿，出了一本书，叫做《六先生文集》。哎，有朋友问了，说：“哎，不是八位名人吗？怎么成六先生了？是不是他数学不好啊？”不是啊，因为他把苏轼、苏辙、苏洵，也就是三苏，算作一家了。后来大家才把三苏分开，这才有了唐宋八大家的名号。至于为什么里边没有李白？那是因为李白跟他们混的就不是一个圈子，李白是混诗歌圈的，你让他写小作文他不擅长，就好比说孙悟空那么牛，为什么不能进复仇者联盟呢？啊，是一个道理。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5: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6: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4: 保利乔西朗月淮安路楚筹，建面约108-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51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3: 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4: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5: 各位周四早安，我是子琛。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一零二点四，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5: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2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
0: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省气象台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今天到明天早晨，张家口北部和东部，还有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会下降8到13度啊！这天一下就凉了。
5: 是的，
0: 八号的早晨，上述地区最低气温会降到-4度到4度，达到了寒潮的标准。这倒春寒又来了。
5: 嗯，
0: 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还有霜冻，其他地区呢最低气温会下降4到9度。
5: 嗯，
0: 明天早晨啊，最低气温会降到5到12度左右。
5: 看到昨天一条微博热搜，说长大之后才懂父母为啥总在家里吃饭了，儿时不懂，长大后成了妈妈，突然就理解父母为什么总会在家里吃饭。在家做饭经济实惠又健康啊，有家的味道。所以今天我们想和各位来聊一个话题，早饭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现在大家每天是不是基本上也都是基本在家做饭吃饭比较多一点。
0: 哎，
5: 多久在家做一次饭？
0: 是你上次在家做饭是什么时候？可能有的朋友特忙，就以叫外卖为主
5: 啊。
0: 对，你什么时候觉得有这种血脉觉醒，觉得在家做饭还是挺香的啊？是味道上香也好，是价钱上香也好，有性价比也好。欢迎各位来聊一聊，你现在总会在家做饭在家吃饭吗？
5: 嗯，
0: 当然聊着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去留言啊，这个参与我们的话题留言还有机会得到黄金小马，是有奖互动的。
5: 是的，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进去留言就可以了。
5: 嗯，
0: 8:02我们也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
5: 请签收。

0: 首先来回顾一组五一的数据，为期八天的全国铁路五一运输假期的数据，六号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
0: 再来看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增长3.5%。
1: 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比2025年同期是增长10.4%。
0: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组时政方面的消息。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到5万余个。
1: 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了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